0: 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来听报道。
5: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督查发现，惠州市惠东县六家养殖场违水超标，其中有四家流入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惠东县风貌花草种植公司养殖违水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在海面形成深色污染带。此外，阳江市阳

0: 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水体黑臭明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督察发现，北海市在同一区域两轮种植的红树林大量死亡，成活面积仅 0.65 公顷，占种植面积的 5.1%。钦州市龙门港岸段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污染带，影响周边红树林生存环境。督察发现，两市海水养殖围水治理不力，被抽查的6个点位均存在超标排放现象。钦南区一家养殖场私设管道偷排大灶浆。督察还发现近海部分地方生活污水直排，钦州市灵山县城钦江干流 7.8 公里有20个晴天直排污水，日排水量合计约7000吨。灵山县污水处理厂对面有3处溢流口被人为用黑色网布遮掩直排污水。钦州市浦北县污水处理厂上游一条沟渠向马江河直排污水，日排水量约1600吨，在河面形成黑色污染带。各督察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
1: 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判决，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近段时间以来，网络上频繁出现部分自媒体博主通过虚假摆拍、 AI 伪造、突发事件、灾害事故等方式博取关注，吸引流量，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浪费公共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昨天，公安部网安局集中通报了5起典型案例。来听报道。
0: 这5起典型案例包括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并煽动网友报警案。近日，江西上立公安网安部门依法查处一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4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刘某某等人虚假摆拍将女主播高薪骗至境外挣钱谣言案，近日，重庆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有网民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称，重庆开州一男子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引发舆论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的消息在网络平台传播，引发大量网民关注，造成恶劣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湖南张家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发现，五一假期前夕，一条惊悚的视频在网络平台悄然扩散。视频显示，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突发坍塌事故，画面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配上“没事儿就别想着出去玩了，还是家里安全”的煽动性标题，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关注。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近日，山西大同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某企业员工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有一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该谣言引起大量网民关注讨论。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赵某某作出行政警告。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

0: 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4: 今日观点，我们来关注从免费午餐走向价值账单。前不久，国产大模型豆包推出付费订阅，打破行业全免费格局，引发网友热议，也带出 AI 行业从免费走向收费的深层思考。免费从来不等同于零成本。当前大模型算力调用量急增，算力支出持续走高，长期免费造成结构性亏损，已然形成行业发展隐患，免费模式难以为继。收费并非简单涨价，核心在于能否提供匹配价格的真实价值。收费倒逼行业竞争逻辑转变，从比拼用户流量转向比拼服务质量与实际应用体验。对用户而言，优质付费服务远胜于免费模式下广告泛滥、服务缩水、数据隐患等隐性代价。纵观互联网行业发展，付费模式早已成就产业良性循环。视频网站付费会员制落地后，精品聚集创作，获得稳定资金支撑，涌现众多口碑佳作并走向国际。音乐平台付费机制也有效保障创作者权益，激活行业创作活力。同时，合理付费也是破除行业低价内卷的有效方式。过往电商、外卖、社区团购等业态的烧钱补贴扩张，最终往往带来资源浪费、用户权益受损等问题。诚如付费机制能实现企业创作者、平台与消费者多方共赢，新业态转型过程中也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协同。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同时，监管部门应加强价格监管，整治价格乱象，破除行业垄断，引导行业良性皮质升级。技术创新解决发展能力问题，商业模式创新解决发展可持续问题。从一味免费到按价值付费，是让市场定价回归本源，匹配供需，规范竞争，推动 AI 创新成果接受市场检验，也为整个行业长远健康发展铺就新路。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际的要闻资讯。来关注美伊谈判最新消息。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来听报道。
4: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3: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随着汽车消费升级，不少车主在更换车辆时希望保留使用多年的新一号牌。近日记者咨询南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想要成功保留原有号牌，车主需同时满足3项硬性条件。据介绍，按照机动车登记规定，办理机动车变更登记、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原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机动车登记时，可以向车辆管理所申请使用原机动车号码号牌。换车申请原号牌需符合3项条件。首先，机动车所有人拥有原机动车且使用原号牌号码1年以上。其次，必须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共同所有人变更、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2年内提出申请。 一旦超时，号码将自动回收到号码池，供他人随机选取。此外，涉及原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应全部处理完毕。好的，今天的新闻天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萧毅，责编张吉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0: 湘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
2: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执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5: 请朋友刮彩票，对方中了大奖，那这奖金归谁呢？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在2025年的1月份，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那么在彩票站呢，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没有中奖，那古某呢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在现场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来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那么这里面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啊，并且呢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以及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收。那后来呢，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要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啊，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就彩票权利归属而言，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呢，每张彩票中奖概率是平等的。张某付款40元购买了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而且呢未予制止，应该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了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张某没有当。

0: 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其认可该权利归属。综上，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法官表示，朋友之间啊，相互请客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中奖权益依附彩票所有权归属，应结合出资交付及双方合意界定。涉性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当事人需自行承担未中奖的风险，同样也应享有中奖后的权益。购买者出资仅获得参与机会，权利归属不随中奖结果推导。那么朋友啊、亲属等亲密的关系当中呢，对于小额涉性机会赠与，应该遵循漠视优先原则，无需苛求书面约定，减少因事后反悔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和谐友善的社会秩序，理性看待偶尔收益啊，避免因为羡慕嫉妒突破法律与道德的边界。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1: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2: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1: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2: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探案时刻，我们来关注到一起有关保健品的诈骗案。近日，上海青浦公安分局下阳派出所接到市民刘先生的报警称，其母亲之前呢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期间讲师呢为了展示其推销产品功效，将一块暗红色看似病变的猪肺放到盆中，倒入少量的液体，短短几秒钟，这盆中液体啊由浑浊变得澄清，猪肺呢也恢复了鲜亮的色泽。讲师宣称这是干细胞修复、排毒净化的奇迹，而其推销的太岁产品正有此功效，能够包治百病，甚至呢能够逆转衰老。刘先生的母亲信以为真，便花了6000元买下了两套产品，然而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却毫无变化，察觉被骗之后遂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调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维生素 C 营养液。所谓的排毒实验，是把这个猪肺啊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色，倒到这个维生素 C 水里面啊，产生了这个氧化还原的反应。那通过进一步研判呢，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省涉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4月1号，警方前往外省市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通过伪造订单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拥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啊、高利润回报为诱饵，骗这个门店呢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上海、江苏等线下门店，以讲师身份现场推销。

通过夸大太岁产品功效，诱导老年人以数千元的高价购买成本仅100余元的普通保健品。截至案发，一共作案100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300余万。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国外就能够找着工作，月薪3万，零门槛儿，包吃住。看到这样的广告，相信不少人会动心吧。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境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掉到了陷阱里。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合同诈骗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呢，选择向警方举报。他表示呢，公司的人呢，都神神秘秘，不使用真名，包括会发放相关的手机，意思呢是在工作当中呢只能使用发放的手机，不要用私人的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呢是没有资质的，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到7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呢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境出入境服务公司。那么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的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呢，骗取客户的信任，收取中介费之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服务，所得的钱款在短期内啊就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在北京对这两家公司呢以及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了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的被害人达到500多名。在法庭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是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非常的拙劣，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广州的一位彭女士呢，是想去香港务工。那么她在这个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那么经过电话咨询的业务员告诉她，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呢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这个彭女士呢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后来彭女士分了2次，一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她，手续办理呢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她呢只需要在家里面安心的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了3个多月之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了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那为什么彭女士还会被骗呢？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呢，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之后呢，很容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除了用注册名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之外，这个诈骗团伙呢还把这个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幕弹，让被害人在等待当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
啊，不容易在短期内被识破。截至目前，该案当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的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万到8万不等。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办案检察官表示，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啊，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对资质的啊，在那儿呢都可以查得到。另外呢，如果说确实对企业性质不太明确，还是要跟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真的有授权。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3: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4: 400-710-2874，400-710-2874。
2: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 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状？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状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

0: 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3: 400710-2874，
2: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为，能承载清凉，也能暗藏凶险。夏日的溪流，雨后的积水，未设防护的河道，看似平静，却可能藏着致命的漩涡与暗流。别让一时的贪玩赌上一生的平安，别因片刻的侥幸留下终身的遗憾。不擅自下水嬉戏，不盲目趟过积水，不靠近危险水域，远离涉水风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2: 用听月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杨月。节目的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宜春、南昌、抚州、鹰潭四市和九江、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南部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我是杨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省内资讯。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三月中旬至今，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供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统筹做好防汛抗旱与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变化，滚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3个10天预报，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第五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领导人会晤昨天在景德镇举行，东盟11国15个友好组织代表及中方嘉宾近100人参加。围绕中国东盟民间合作机制建设中长期计划规划提出意见建议，为下一阶段民间友好、人文交流、地方合作、经贸文旅往来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夯实民心相通的根基，助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民间友好机制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于2006年发起创立，是中国与东盟间层级最高、影响最广的民间友好的多边平台，已形成大会加领导人会晤常态化的交流格局。记者从省委宣传部、省委人才办昨天举行的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赛延续才聚江西创迎未来主题，由省委人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相关社区市和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10多家省直单位作为支持单位协同发力。和首届大赛不同的是，本届大赛赛道数量从4个拓展至6个，更好地服务我省1269行动计划。本届大赛整体赛程延长至7个月，在8月10号前，参赛者可登录大赛官网注册报名，在8月30号前举办初赛，在9月30号前举办复赛，在11月15号前举办决赛。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0: 用听日的心情听资讯，来听一听国内的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在就业援助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在一起案例中，法院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导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依法判处死刑，以绝不姑息纵容的司法裁判，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昨天教育部党组在北京交通大学宣布了有关任免决定，刘攀同志任北京交通大学学长、校长、党委副书记，于祖俊同志不再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职务。
1: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武名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烈其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 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产业，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邦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

0: 正悄悄漫过曾经的渔网。十年前，这里的船桨搅碎过鱼群的影子。十年后，老渔民的草帽换成了监测仪。他们说，
1: 船到你的轮，在水槽里躺得好好的。
0: 从十年禁渔的木牌插进泥土，到湿地修复的推土机为候鸟让路，从长江岸线的矿场变成花海，到光伏板下的牧草养肥了牛羊，江西的山水正在书写新的答案。当青山数着新栽的树苗，当绿水记着回游的鱼群，我们终于懂得，所谓金山银山，原是万物在晨光里自在呼吸的模样。
2: 这里是鄱阳湖湿地监测站，现在是清晨六点，实时鸟类监测数量237种。
0: 江西的十年，是给自然的回信。绿水青山，本就是万物共生的舞台。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4: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啊，这个呢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三月中旬至今，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洪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在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和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的变化，稳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三大10天预报，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

2026年江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日前在萍乡启动。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针对不同群众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推动终身教育覆盖全体人群。省农科院昨天举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成果推介对接会，其中推介八项代表性成果，涵盖乌鸡蔬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农产品检验检测等领域。第51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由井冈山大学、由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研发，井冈山大学罗旭标、周彦波教授领头攻关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凭借创新性和实用性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和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并成为全球三大发明展。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郭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赛，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赛事设男女单人操等五个项目，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参赛。民族舞剧《热血当歌》近日在江西开始巡演。《热血当歌》讲述了热血青年田汉、聂耳、安娥用文艺为劳苦大众和抗日救亡发声，最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从5月24号至7月1号，《热血当歌》将走进江西、湖北、安徽、湖南四省九城，再现国歌诞生背后的热血青春与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近日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为500万个，比上年末竞争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高频的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市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六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日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据媒体报道，现在的新能源车呢是越造越大、越造越重，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是标配。工信部数据显示，普通家用车12年硬生生胖了达400公斤，最近4年的增重幅度超过前8年的总和。新能源车更夸张，平均整备质量
动辄超过2吨，有的新车干到了3.8吨，比一辆轻卡都重。近日，6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华为日前正式发布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科技部官网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要求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遵循增进福祉、尊重主体、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研究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指引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挂面名牌陈克明将手感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涉嫌误导消费者。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上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其中就包括陈克明手擀、白象多半袋、德姿土等舆论广泛关注的新机商标。好，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稳。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24日针对加沙地带中部的精准打击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核心情报人员穆罕默德·阿布·马鲁赫。当地时间25号，巴西总统卢拉的医疗团队及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后，已开始接受预防性放射治疗。当地时间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2: 小张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肥发子真敢用。
3: 家人们，寻乌县城现摘了，开抢10分钟，2万斤秒光。
4: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1: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5: 初步成功。
6: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7: 捐2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1: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8: 1、2、3。
1: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9: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以敬畏之心守护科学诚信。
10: 知名高校学者被曝论文造假，最近呢，好几位知名高校的教授啊被网友举报了，其中不乏有院长、结亲级别的学术带头人。多所院校已经启动调查，其中呢，同济大学的最新通报显示，被举报的论文确实有问题。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呀，对实验数据和论文的质量失查失管，已经被免职了。按理说呢，越是名校，越是知名学者，学术规范呢应该越严，治学的意识也应该越强。可这次出问题的，偏偏是那些头衔响亮、手握重点项目的机构和学者，实在是不应该。领军者失守一寸，跟随者呢就可能是溃退一丈。如果连顶尖团队的研究真实性都靠不住，那么整个科研诚信的基石又从何谈起呢？要根治学术不端，必须建立常态化、长效的监管机制，严肃的追责。无论是涉及谁，一经查实，需要公开处理，要让失信者真正的付出代价。同时呢，还要筑牢评审的底线，破除呢权威迷信。每一位导师、学科带头人都该是科研诚信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一道防线。头衔越高，责任越大，标准越严，期待越重。希望每一位高头衔的学者都能够用行动做出表率。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9: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题目是救灾女支书戴耳环被风暴，别让键盘比洪水更伤人。
11: 你见过洪水冲垮家园的惨状吗？你见过连续奋战4天3夜睡觉不到3小时的人吗？你见过嗓子喊哑、眼眶红肿还在为村民安危奔波的村干部吗？这个人就是湖南石门县龙池河村的女支书向金元。5月17号晚上开始，石门县暴雨倾盆，超10万人受灾。向支书扎在一线，村里断水断电断网，他扛着全村900多人的生死安危。村部冲毁了，他就在老百姓家开会；村民转移了，他还在巡查血情。镜头前他哽咽着说，想找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临时在乡亲们家里开会，声音嘶哑，眼泪直流，不是为自己，是为村里的灾情。可就是这么个拼了命一心为民的女支书，有人看不到她的付出，只盯着她耳朵上的那对普通的金耳环。他们说，一个耳环有50克吧，2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排，金耳环捐了就更感动了。这些话比山洪还冰冷。我就想问，戴个耳环怎么了？这是他的个人物品，可能是当年结婚时买的，这么多年一直戴着，可能是攒钱买的。农村大姐大妈戴个金耳环再平常不过了吧， 难道救灾就一定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吗？难道基层干部就一定得过得苦哈哈才能证明自己清廉？难道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不是看他干了什么，而是看他带了什么吗？新京报的文章说得好，这种外貌苛责毫无道理，这不是监督，是道德绑架，这不是较真，是冷血。咱们想想，当洪水来的时候，是谁把你背出险境？当房屋倒塌时，是谁帮你安置家园？当断水断电时，是谁给你送水送粮？是这些基层干部，是这些逆行者，他们也是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喜好，他们不是圣人，更不是苦行僧，他们的价值在于危难时刻的担当，不在于身上的配饰。我还想说，各位网友，别再用放大镜挑刺儿了，你的一句阴阳怪气可能含了千万基层干部的心。当键盘侠敲下那些刻薄话时，想想你在干什么，你在空调房里刷手机，而他们在泥水里就是

0: 红人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那十万受灾群众的安置，是灾后重建的进度，是一线干部的安危。我想说，蒋金元支书，您辛苦了。您的金耳环戴在耳朵上，闪的是人性的光辉；您的坚守刻在老百姓心里，暖的是千万人的心。面对网暴，蒋支书的回应很硬气，很清醒。他说，就在24小时都忙不完，压根没时间看那些恶评，自己做事心安理得，不在乎外人说啥，只要老百姓认可肯定我就够了。基层干部实实在在干事，对得起百姓就无愧于心。洪水无情，实干有爱，我们该关注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进度，而非苛责一线干部的细枝末节。他们不是圣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最后我想说，实干者无惧误解，百姓口碑就是最好的勋章。别让键盘洪水冲垮救灾一线的赤诚，别让恶意揣测寒了实干者的心。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多一份温暖，少一份冰冷。因为真正的英雄从不需要用外貌来证明，他们的勋章刻在百姓的口碑里，写在大地的平安上。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热评。泡药的杨梅果子赚黑钱，700年招牌要砸谁手里？
2: 夏天的第一口杨梅，你敢放心吃吗？最近福建漳州爆出的事儿，让爱吃杨梅的人脊背发凉。记者暗访发现，当地多个杨梅收购点正用两种东西泡杨梅，一种是脱氢乙酸钠，国家明确禁用与鲜果的防腐剂；另一种呢是三无超甜添加剂，包装上呢写着甜度是蔗糖的8000倍，连生产日期都没有。泡过的杨梅久放不烂，甜到发苦。更吓人的是，工人自己都不敢吃，还说这东西啊吃多了要坏身体。医生也是警告，长期吃伤肝肾、损神经、乱内分泌，对孩子发育影响特别大。更恶劣的是商贩的操作，他们搞起了阴阳果，只要碰上了检查来了，就拿没泡过的干净货送检。监管一走呢，泡药的杨梅就源源不断地发往浙江、上海等地，一天呢能够流出上千斤。这一泡泡坏的不只是杨梅，更是漳州700年的杨梅招牌啊！这个年产值超10亿的地理标志产业，现在市场销量暴跌，正规果农跟着遭殃，1.2亿收成打水漂。他们守着规矩种果子，却要为黑心商贩的恶行买单，这公平吗？当地监管部门呢已经行动了，发了消费提示，开展专项整治。但是这事儿暴露的漏洞不能够就这么算了，日常巡查去哪儿了？抽检制度怎么成了摆设？黑心商贩能够打游击，说明监管还没有做到全链条常态化。食品安全不是一阵风啊，是天天要守的底线。消费者呢要的不是突击检查，是日常放心。果农要的不是替人背锅，是公平竞争。监管要做的不是事后救火，是事前防患。别让几个黑心商贩毁了一个700年的产业，伤了千万老百姓的心。杨梅要甜，得靠阳光雨露，不是靠化学药水。生意要长久，得靠诚信经营，不是靠歪门邪道。同意的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食品安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含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评论。南昌又没进试点，别慌，这3件事做对了，比上榜还管用。
2: 这两天呢，15个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名单公布了，
3: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
2: 武汉、长沙双双入选，南昌落榜。朋友圈里呢，有人就叹气啊，哎，又被环一圈。别指着 emo 啊，我倒觉得呢，这恰好给南昌提了个醒。与其呢跟在别人后面砸钱建大商场、卷奢侈品手店，不如踏踏实实的把这3件小事干漂亮，含金量更高。第一件，别急着砸钱盖大商场，先把服务短板补齐。一说到国际化消费，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缺大牌。你看啊，南昌武商呢有了 LV 还不够，恨不得把香奈儿、爱马仕全搬来。可是你想想啊，一名国外游客下了飞机，机场的外卡取现找不到地方，进了滕王阁呢想听英文讲解得靠翻译软件，吃碗拌粉扫个码还绑不了卡。这种体验下，就算把整条香榭丽舍大道搬来，人家也待不住啊。何况呢，那也不是他们来南昌的理由啊。武汉、长沙能够上榜呢，靠的不是商场多，而是支付、标识、服务这些看不见的软环境。南昌要做的呢，不是急着跟武汉比谁开的万象城更大，而是呢，先把昌北机场的

0: 卖卡 POS 机装到位，把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挂起来，把酒店景区的小语种志愿者培训搞起来。这些事儿花钱不多，但是呢，每一分都花在了境外游客的痛点上，服务跟上来了，口碑自然就传得出去。第二件，别老盯着欧美高端客，先抓住家门口的东南亚友邻。一说到入境游哈，很多人眼睛呢只盯着欧美，可是数据不会骗人呐。2025年南昌口岸入境旅客暴涨 5.4 倍，其中90%以上用的是免签和过境免签政策，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游客增长最快。说白了，东南亚呢才是南昌现在最现实的客源地，人家大老远飞过来消费得起，也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南昌呢也享受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其呢花大价钱去欧美做推广，不如呢先把东南亚市场的功课做足。酒店菜单呢能不能加个泰语版啊？万寿宫呢能不能设个东南亚游客专属导览？拌粉瓦罐汤能不能搞个微辣友好标识呢？这些小事儿做扎实了，东南亚游客呢自然愿意来，来了还想来。这第三件呢，别照着武汉长沙的路子走，要把英雄城的故事讲出国际味儿。武汉呢有江滩灯光秀，长沙呢有文和友和茶颜悦色，南昌呢硬要去学只能够永远当配角。但是呢，南昌真正能够打的牌是沉浸式和潮科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已经推出了 VR 大空间破晓1927，带上设备化身新兵亲历起义。滕王阁呢有 AI 导游王博定制路线，还有500平方米的 VR 体验带你穿越盛唐。这些呢恰恰是最对年轻人胃口的打法，也是讲好国际故事最有力的杠杆。说到底，国际消费环境不是靠砸钱堆出来的，是靠走心服务攒出来的。南昌不跟风，不内卷，不盲目攀比，先把服务短板补上，把东南亚邻居服务好，把自己科技范儿的英雄城故事讲鲜活了。这三件事做好了，谁都挡不住南昌成为真正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英雄城嘛，从来都是不走寻常路。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啊，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这号码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啊，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来反馈问题啊，前段时间上饶余干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809的啊，张女士给我们反映了一个看病拿药遇阻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咱们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张女士的电话连进来啊，让她自己来说一下吧。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她做了调查回复啊。我们联系了咱们余干县卫健委综治办的有关人员啊，他去医院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啊，给了一个有相关的回复啊。当然我们要先请张女士请进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张女士。好，我们接进来。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张女士。哎哎，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嗯，你好。哎。
3: 看到了。
2: 哎，你好啊。上次您是说在余干人民医院看病，您是这个尿毒症患者哈，要血透啊。但是平常也要开这个常用的药是吧？你是说有三种必须的药，在县人民医院没有啊？
3: 嗯。
2: 嗯。后来有相关人员跟你联系过答复过吗？
3: 没有，没有了。能
2: 哦，那他跟我们联系了。要不这样的哈，我先把我们采访的这个电话录音放给您听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好不好？您先听。

0: 听一下他们卫健委的综治办的同志给我们做的一个调查的回复，好不好？我们先来听一下，来，嗯。
1: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那个三种药，两种药是一直都有的，他们医院也一直在采购。然后就这两种里面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是可以替代的，可能有时候是进了这种药，有时候是进了另外一种代替的药。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什么三农吧，就那个药他医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如果他以前在那买过，最多只能买到两种药，是不可能这三种都在他那里买得到的。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人都不好沟通的，他们都会就是单方面的认为就是要政府要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解释他们只能说表示理解，但他们会一直说要我们要求医院去进这个药，但是这个医院进哪种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那个规则来的，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强行要他买哪种药，或者是说要去哪里买哪种药，是吧？可以去其他医院呢，他不一定非得去人民医院呢。我当时也跟他沟通，我说你去一下中医院看一下了，甚至乡镇卫生院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只要有医院他们有那个治疗尿毒症的，有这个科室，他就肯定会有对应的药物嘛，这不一定非得在人民医院嘛。他就觉得好像就那种一个地方就一个人民医院，那个其他医院他们好像又觉得好像就一定没有，就什么东西肯定就是像在南昌一样，他就可能就认定那种第一医院就类似于这种，就像读书一样，就认为中学第一中学就是最好的，定价除非是全省统一的定价，要不然有些药物是会有一点差额的，比如说南昌的报销额度，比如说他有慢性病症报销的额度跟那个当地县城报销额度可能会有点差别，就像那个私人诊所他不报销，在那个乡镇卫生院会报销，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也跟他沟通过了，你建议他去其他医院买一个，不一定非得在人民医院呢，其他代替的同样的药只是不同的名字，它药效是一样的。
0: 啊，张女士您听了一下吧。张女士你好，还在吗？
2: 在
0: 哈，声音有点小哈，那可能身体不太舒服，我理解哈。张女士，这样的，我也听了一下他们卫健委的这个调查哈，要不听听他们的劝诫。首先我觉得哈，不要盯到一个医院吧，多跑几家医院，每个医院他都会应该有这个相关的科室，有关这个肾病科吧，你这尿毒症算是肾科哈。如果有这个，
2: 就是在人民医院那边。治疗啊，
0: 他是这样的，他的解释就是有相关替代的，你问问医生可不可以用相关的替代的。
2: 他就是有一个那个降临的那个药一直没有，医院一直不进。
0: 他不进有没有替代呢？他不可能这个病不治疗啊，没有这个不行吗？对吧？他可能有没有替代的？你是不是太过于较真儿，要认为非得要这一种品牌的或者其他的替代的不行吗？
3: 其他的我说过来查不定，查的是牛。
0: 啊，
2: 其他的。
0: 那我给出一个建议哈，我们相信卫健委的调查是属实的。咱们这样的，你多跑几家医院试试，第一个哈。第二一个呢，你就是这个药的替代呀，你去问一下医生，我不懂这个啊，你问一下可不可以。效果如果接近的话，咱们就替代了，就不要盯在某一个牌子。
2: 他是有一个那个，他是有一个那个药，他那个吃不了，吃的老是吐，呕吐。
0: 哦，可能你的个体的问题是吧？啊，对你可能不太适应，是这样意思吧？哦，那你看一看，问一下医生，看看用什么样的替代，他是唯一的替代，还是说有没有第三种替代？是不是？啊，多问一问这个有关这个用药方面，我不能指导你哈。我只能提出一些建议，好不好？啊，有必要的话，我建议你多跑几家医院啊，因为我建议你，多比对，多跑一跑，也多问问医生，啊，不要是你，比如说以前用的是某一个叫是骨化什么病，啊，你现在你觉得一直要用这个药，你问问医生可不可以替代，好不好？因为医院它有这个科室，那它就有一个成熟的治疗系统，那么药品的途径，啊，进药的途径。他肯定是很通畅的，要不然他治这个病那怎么治啊，是吧？怎么开这个专科啊，是不是？多听听医生的好不好？好，那我就不打搅你了哈，好吧，张女士，好好，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哈。南昌县银湖中路的居民李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银湖中路的路灯啊，2025年12月就已经装好了。啊，他原来解释说到2月底，也就是今年的2月底 ,2026 年2月底就会亮灯啊。哦，现在6月了还没有亮，还是黑的。晚上骑车走路全是靠这个车灯，没有外面的照明，也没有监控。老人小孩出行是很危险的，多次反映没有进展。啊，以下是调查回复。南昌县莲塘路灯管理所的相关负责同志给我们回复说，收到这个诉求之后哈，南昌县莲塘路灯管理所立即核查，银湖中路的灯杆啊，虽然安装完成了，但是配套的电缆、控制箱还有接地保护等相关的附属设施需要按程序招标来施工啊，此前受流程周期影响没有按期的通电啊，是这么个原因。目前啊，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进场了啊，电缆的这个铺设啊，电线的接电的调试啊，基本上都已经在推进，承诺确保在六月底前全部亮灯啊，亮灯后纳入日常巡查巡检啊，发现故障的24小时内处置，保障夜间的安全出行。宜丰县东方郡望府小区的业主张女士，她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小区的一栋一单元102室的业主私自搭建阳光棚，占用了公共绿地，开挖采光井，还改动排污主管啊，既毁绿化又占公共空间，而且呢有这个管道破裂、污水倒灌的风险，邻居们多次劝阻无效。宜丰县住建局回复说，经过现场的核查，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啊，涉事的业主呢没有办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设。宜丰县住建局当场就叫停了施工，送达整改文书，啊，约谈业主，啊，并这个普法宣讲，啊，目前。业主呢已经自行拆除了私自搭建的这个雨棚，恢复了原地这个绿地的原貌，修复了排污管道，消除了安全隐患。后续呢将加强小区的巡查，对新增违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维护咱们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看南昌青山湖区京东国际花园的业主王先生反映说，小区电动车充电桩收费不合理，电费加这个服务费高达每度 1.8 元，服务费比电费还要贵一倍多，业主直呼充不起，物业一直不调价。青山湖区京东镇政府还有金泽社区给我们反馈说，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社区立即核查运营协议、成本明细，还有约谈运营商一起来商议这个价格。2026年5月12号起，服务费呢从每度的 1.2 已经降到了每度的 0.98， 还是有成效的啊。降的幅度啊，综合电价的下降的幅度将近 20% 了啊，这效果还是很明显，说明这个协商还是有效果的啊。收费标准在这个小区公示之后啊，大家觉得还比较满意，有效果啊。后续呢将监督运营商明码标价，定期公示成本，杜绝乱加价，保障咱们业主的合法权益。

0: 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上饶益阳，政务公开当导航，钙产业跑出加速度。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上饶市益阳县，看这里如何以政务公开为手术刀，精准切入钙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堵点与痛点，通过流程改革与产业重构，让曾经的散兵游勇聚合成产业舰队，推动特色资源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迈进。
2: 上饶市益阳县拥有超过50亿吨灰岩矿储量，这种被誉为工业之母的钙基新材料资源，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过去很

0: 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地企业却普遍被繁琐的审批流程所困扰。像江西永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在准备上马技改项目时就曾深有体会。
1: 项目备案啊，那么这些相关的手续，那么整个流程就是非常多也非常绕，那么经常的需要跑很多的一个部门，那么你审批的周期它就非常长。那么作为企业呢，明明知道是要这个投产的建效的，那么就最后就卡在审批这个环节。
0: 针对钙产业企业普遍反映的审批繁落地慢问题，益阳县通过组建工作专班，将审批流程、服务标准、推进节点向企业逐一明晰，并提供环评用地、便利迁入等审批手续的全程代办服务。另一方面，推动放权改革，将关键的审批权限直接下沉到园区，
2: 给企业配备了专属服务专员，全程帮办代办，不让企业多跑一趟腿。另一方面，把52项审批权下放到园区二号章，推出农缺受理、联审联批这些便民举措。
0: 过去需要串联多个部门，耗时数周的流程，如今在园区内就能实现并联办理，快速闭环。整体审批时限压缩了70%，项目入园审批直接缩短到了3个工作日。企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时间成本大幅压缩，发展步子更快了。
1: 就像我们企业办这个财源信贷通，那么之前你可能要通过这个财政啊、土地啊、产业办啊，那么等等，说要这个手续这个周期就非常长。那么有了这个二号章以后，哎，速度拉快了，一天时间把所有的流程闭合。
0: 然而，破解审批难题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益阳钙产业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小散弱乱的产业结构，大量企业停留在技术门槛最低的粗加工环节，产品同质化严重。
3: 以前我们只能做最简单的钙材粗加工，没有核心技术，产品卖不上价，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一直卡在低端环节出不去。
0: 要打破低端锁定的困局，必须动一场外科手术式的产业整合。益阳县以公开的产业规划和整治政策为引领，强力推进关停淘汰、联合重组、规范提升，引导散落各处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现代化园区集聚，推动产业从壁垒集中走向真正的集群发展。
4: 把我们54家企业整合成9家骨干企业，全部入驻了我们新材料产业园，同时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扶持链组骨干企业做大做强。
0: 通过这场腾笼换鸟式的整合，益阳县不仅解决了环保安全等历史欠账，更为重要的是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自然高效配置扫清了障碍。目前，益阳县钙产业的配套率超过了90%，彻底打通产业堵点，相关产业带动就业8000余人，2025年产业投资超100亿元。
5: 一颗碳酸钙矿石从深山走向市场，它的价值取决于加工的深度。我们可以看到，上饶市益阳县以政务公开为抓手，以公开明政策促落地、举合力，引导产业从零散发展走向集群作战。审批做了减法，服务做了加法，钙产业要迈向高端，核心还要在创新上做乘法。当企业汇聚到园区，如何帮助他们打破通往高端市场的技术壁垒？益阳县通过政务公开链接创新资源，搭建起通往高校院所的技术高架桥，帮助整个产业链从低端粗加工迈向高端精制造。让一颗颗不起眼的小石头完成华丽蜕变，变成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
0: 要实现技术突围，首先要清晰卡在哪里。益阳县通过深入调研，将企业的技术瓶颈梳理成一份份清晰的需求清单，并主动向社会公开。同时，他们化身红娘，精准对接高校和科研平台，将益阳的产业优势与企业需求定向推送，
6: 精准梳理产业痛点。另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平台，把益阳的产业优势、企业需求精准推送，搭建公开透明的对接平台。
0: 公开精准的对接吸引了高端研发力量的落地。益阳县成功推动国家超细粉末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在这里落地，让科研方向与产业需求实现了同频共振。
1: 利用我们工程中心在纳米碳酸钙以及氢氧化钙这方面的那个丰富的技术积累，来推动益阳县相关的企业的那个相关产业链下游发展，往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0: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迅速结出硕果。科研机构带来的前沿技术积累为当地钙产业向下游高附加值领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3: 合作攻克了高比表氧化钙的关键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年产30万吨氧化钙，还有15万吨高比表氢氧化钙，产品附加值比以前直接提升5倍多，顺利挤进高端钙材市场。
0: 益阳县以政务公开为主线，将政策服务资源串联起来，系统性地破解了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普遍性难题。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公开与对接，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链接者转变，推动钙产业向上转型。
7: 我们坚持以政务公开为核心抓手，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从金融纾困、政务赋能、聚链成群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公开惠企政策，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公开审批流程、服务标准，打造一呼必应、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公开产业规划、集群发展政策，推动产业整合升级。
8: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监听，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听后感啊，可以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好友或者是监听。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听后感啊，可以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好友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白鹿洞见，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空啊，有空的话我们挤出点时间来发表几条您的参与的观点。好，我们来关注这个评论内容，题目是中考体测别迷信神药，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上岸一瓶搞定。是指中考体测剂，一款名为碳泵的体育运动补充剂被商家包装成体测神药，在部分学生中悄然流行。但是呢，在所谓神药的背后是对未成年人健康的威胁，折射出虚假营销的赤裸裸。碳泵并非给体育考试准备的，安全性数据也主要来源于成年人运动人群的试验。对青少年来说，肌肉发育不足，核心力量薄弱啊，耐力训练不够是体测成绩欠佳的根本原因。指望靠一瓶运动补充剂瞬间刺激小宇宙爆发，纯属一厢情愿。与此同时，现实的健康风险突出，服用这个碳泵之后出现心慌、头晕、血压飘升、站立不稳等症状，被紧急送医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教师呼吁一定要认识到碳泵的危害，青少年的健康不容被试错。碳泵在学生体测中流行与营销误导密切相关，有关商家不仅忽悠专为体考设计，吹嘘提分神器，而且抛出别人都用不用吃亏的话术，故意淡化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商家通过贩卖焦虑误导学生和家长走捷径，部分家长和学生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购买使用，殊不知运动补充剂不仅不能真正提升体育成绩，反而有可能带来身体不适的风险。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中考的意义是希望青少年坚持锻炼，强健体魄，磨砺意志，培养终身受益的运动习惯，以朝气蓬勃丰盈成长底色，以强健筋骨奔赴人生长路。锻炼身体要遵循科学规律，切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为了提高成绩拔苗助长。针对体测神药乱象，监管部门应严查商家虚假宣传，规范碳泵等运动补充剂销售。学校要开足体育课，加强学生的日常体育运动，还要做好健康科普，破除神药误区。青春无捷径，健康不可欺，过硬的身体素质，坚韧不拔的心性啊，始终是来自坚持的汗水，顽强的拼搏，绝不来自旁门左道、科技与狠活。节目离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

0: 间，我们来快速的看一看哪几条评论值得我们来发表一下啊，看看网友们怎么说。首先我们来看清风徐来说，真心劝各位家长别乱给孩子买所谓的体测神药，短期看似提分啊，却可能损伤孩子身体，日常坚持锻炼才是最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看一条，校园观察员说，班里不少同学跟风买了各种提神增耐力的偏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体测拼的是平日的体能，不是靠来路不明的药剂。人间烟火说，市面上多款体测神药没有正规资质，成分模糊，不仅无效，还容易引发头晕心慌的不良反应，风险极大，慎买呀。体育老周说，体育成绩靠日复一日的训练积累，靠投机取巧来依赖药物，既违背体测的初衷，也不利于孩子养成健康的运动习惯。我们再来看向阳花开，之前试过网传的提神饮品，跑完步身体特别难受，成绩也没怎么提升，踏踏实实运动训练啊，远比依赖捷径靠谱。最后我们看手法小公民说，借助药物应对体测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一旦被查实会取消成绩，奉劝大家遵守考试规则，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啊。节目之外您有问题反映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104.4，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欧阳。你最近会不会因为生活或者学习不尽如人意而焦虑呢？其实啊，人生有很多的问题都急不来，有些成长需要慢慢积累，有些结果需要耐心等待。就像种下一颗种子，不会第二天就长成大树。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而是藏在认真过好的每一天里。今天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儿，明天解决一个小问题，日子就在一点一点向好的方向靠近。那些读过的书、走过的路、付出的努力，也许暂时看不到结果，却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慢慢地回馈于你。未来会怎样？没有人能够提前知晓，但是时间一定不会辜负认真生活的人。与其反复担心明天，不如专注地过好今天，把力气用在当下，把脚步走稳。只要你内心笃定，前方自会繁花盛开。好的，节目开始，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好，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宜春、南昌、抚州、鹰潭四市和九江、上饶两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今天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北部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南部32到34度，赣南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好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26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并发布自涝风险气象预报。预计26号20点到27号20点，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东部、贵州中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湖北西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一路听资讯，接下来我们来到1044生活家。大家把肉买回家之后呢，是不是都这样的操作，打开水龙头把肉冲洗一遍再处理？可是有人说生肉不能够直接在家冲洗啊，这让不少网友就发懵了。生肉不在水龙头下直接冲洗，难道一直以来都洗错啦？其实啊，

这个说法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呢，有人却把它演绎成了不能够直接在家冲洗生肉。那么，怎么样是正确的呢？应该是不能用水龙头的水流直接冲洗生肉。为何不能用水龙头直接冲洗生肉呢？生肉表面易被多种微生物污染，包括致病菌和寄生虫。如果用水龙头直接冲洗生肉，那么水流冲击呢，会导致含有细菌的水花四溅，会污染厨房环境，比如说水槽啊、案板啊、料理台、刀具等等。此后若再清洗水果，可能直接会食用的一些食品啊，就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研究显示，使用探测仪记录冲洗肌肉时的细菌轨迹，发现水花可将肌肉表面的细菌溅至水壶、菜板、蔬菜等物品上，显著扩大污染的范围。那么生肉应该如何清洗呢？其实啊，新鲜的生肉是不需要二次清洗的。生肉类食品中所含的细菌、微生物、寄生虫等，在高温的环境下大多都不会存活。因此啊，只要保证对于生肉食品后续的烹制工作中有充分的高温加热条件，就能够消除生肉所携带的致病菌。但是呢，如果是出于心理压力，实在是想清洗买回来的生肉，你可以采用以下几种科学的清洗方式。首先，固定的容器清洗。那么找一个固定只用来清洗生肉的容器，将容器中先接满水之后，然后呢再将要清洗的生肉放置其中净洗。清洗完生肉的器皿呢，也要用洗涤剂进行清洗，洗净干净之后呢，下次再使用。第二，清水加盐或者是小苏打。在清洗的盆中可以加一些盐或者是小苏打，轻轻地揉搓生肉表面，这样呢可以帮助更好地去除粘连在生肉表面的灰尘等。但是一定不能够长时间的浸泡，否则肉类产品的口味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淘米水清洗。淘米水可以去除生肉多余的油脂以及肉类表面的一些污染物。好，这三种清洗生肉的方式您记住了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和大家分享生肉如何正确的储存。

0: 闺女要开饭了。
1: 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继续1044生活家。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生肉如何正确的储存。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清洗生肉，生肉的保存也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一环。肉买回家一次烹饪用不了，放入冷冻室保存，随吃随取，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应该遵循以下六个原则才能够吃得放心。第一，不要先洗再冻。冷冻前清洗，肉的表面呢会进。

有一定的水量，那么这些水分在冷冻时会凝结成大小不一的冰晶，它们呢会膨胀挤压周围的肌肉细胞以及肌纤维结构，造成机械性损伤。解冻的时候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汁液流失，影响肉的色泽和口感。第二，不要大块的冷冻，不要直接把整块肉放入冰箱，可以将肉分装成小块再放入冰箱。那么如果买的是肉馅、肉丝或者是肉片的话呢，也应将其分装，或者是将装肉的袋子用筷子压成一段一段的，再放入冰箱冷冻，吃的时候呢取其中的一段即可。第三，不要反复的化冻，每一次解冻呢都伴随着汁液的流失和细菌的滋生，不仅会严重的破坏肉的口感和风味，也会降低营养价值，并且大大影响其安全性。第四，不要冻时间太长了。研究显示啊，肉在冻结的过程当中，肌原纤维蛋白质会发生冷冻变性，从而使得肌肉组织持水率比较低，质地会变硬，口感呢会变差。另外呢，在食品的冻藏的过程当中啊，脂肪会发生水解酸败和氧化酸败，随着储存的时间延长，会形成一些具有苦味或者是其他不良风味的酮啊、醛啊、酸啊等物质，从而会影响肉类的口感和营养价值，一些有毒醛类还会危害健康呢。第四，不要混放在一起，不要把不同种类的肉混放在一起，否则呢是很容易串味的。牛羊肉等味道重的跟鸡鸭猪肉等味道小的存放在不同的储藏格，那么鱼肉也要单独的存放，其中淡水鱼最好不要冷冻，现买现吃，以免影响口感。味道大的腊肉也不适合冷冻，可以将其抽真空之后再放到冷藏室。第六，不要塞得太满，存放食物的时候啊，最好留有一定的空隙，这样能让冰箱当中的空气正常的对流，减轻压缩机的负担，同时啊，也使食物保鲜得更持久。总之呢，食品安全不容小觑，也许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就给了病菌钻空子的机会。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增强食品的安全意识。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4: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3: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听世界环节，首先和您关注省内资讯。整体赛程延长至7个月，赛道数量拓展至6个。昨天，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介绍我省首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举办成效和第二届大赛的有关情况，并宣介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航空等省级产业人才政策。本届大赛以“才聚江西，创赢未来”为主题，由江西省委人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相关社区市和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10余家省直单位作为支持单位协同发力。为进一步推进健美操运动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至6月29号在南昌国体中心体育馆举办，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赛事设男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操、三人操和五人操5个核心竞技项目，将有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参赛。一脉家风传承，万家健康相守，健康中国我们行动2026年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暨家家幸福安康江西家风健康融合行动将于5月29号上午在南昌市西湖区省金塔历史文化街区广场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旨在将健康理念融入家庭日常，推动形成家家关注健康、人人参与健康的社会新风尚，为健康江西注入温暖家庭力量。5月25号，2026年“一法同行”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江西站活动在宜春启动。本次活动以“一法同行，干婆红运”为主题，旨在展示江西网络法治建设成果，推动网络普法工作深入人心。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萍乡经开区创新推行企业点单、中心派单、部门接单、综合评单的4单工作坊，通过全流程闭环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10: 有我们。
1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听资讯。好的，听世界环节，接下来和您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26号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26号，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惩处。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3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26号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听资讯听世界环节，继续和您关注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今年四月末，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26号开工建设，通过工程治理，航道通航水深将由6米提升至8米。截至26号上午10点，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北京针对部分高考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于今天起为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上海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从源头防范幽灵外卖。昨天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公布，其中央视总台首播剧《太平年》《老舅》《生命树》《藏海传》《沉默的荣耀》包揽最佳男主角提名。

好的，以上是我们今天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抖音和快手，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5: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3: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

0: 说法，我是祥子。法治新闻天天说，执法懂法很重要。您如果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一个合理的解答。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请朋友刮彩票，对方中了大奖，那这奖金归谁呢？法律有得聊，我们来关注到近日江苏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一则案例。在2025年的1月份，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那么在彩票站呢，张某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各自刮开。张某没有中奖，那古某呢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在现场，彩票站告知需要持身份证来兑奖。古某送张某回家之后，自行兑得奖金80万。那么这里面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啊，并且呢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以及彩票的费用，张某没收。那后来呢，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80万元及利息。对于原告的占有返还请求，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占有返还请求权需要满足3个要件：请求权主体为原占有人，存在侵占行为导致原占有人丧失占有，侵占行为具有违法性。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双方是朋友关系，消费过程中存在相互请客的特征，不具备侵占行为的违法性特征。就彩票权利归属而言，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购买的是中奖机会，开奖前呢，每张彩票中奖概率是平等的。张某付款40元购买了2张彩票，允许古某抽取其中一张，而且呢未予制止，应该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了古某。古某中奖之后，张某没有当场提出异议，进一步印证其认可该权利归属。综上，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应归古某所有，张某的占有物返还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法官表示，朋友之间相互请客购买彩票属于涉性行为，中奖权益依附彩票所有权，归属应结合出资、交付及双方合意界定。涉性合同的核心在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当事人需自行承担未中奖的风险，同样也应享有中奖后的权益。购买者出资仅获得参与机会，权利归属不随中奖结果推导。那么朋友亲属等亲密的关系当中呢，对于小额涉性机会赠与，应该遵循漠视优先原则，无需苛求书面约定，减少因事后反悔引发的纠纷，共同维护和谐友善的社会秩序，理性看待偶尔收益避免因为羡慕嫉妒突破法律与道德的边界。好，稍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探案时刻。
2: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派出所接到市民刘先生的报警称，其母亲之前呢参加了一场线下的健康讲座，期间讲师呢为了展示其推销产品功效，将一块暗红色看似病变的猪肺放到盆中，倒入少量的液体，短短几秒钟，这盆中液体啊由浑浊变得澄清，猪肺呢也恢复了鲜亮的色泽。讲师宣称这是干细胞修复、排毒净化的奇迹，而其推销的太岁产品正有此功效，能够包治百病，甚至呢能够逆转衰老。刘先生的母亲信以为真，便花了6000元买下了2套产品，然而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却毫无变化，察觉被骗之后遂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立即开展调查，经过专业机构鉴定，该产品并无任何医疗功效，只是一款普通维生素 C 营养液。所谓的排毒实验，是把这个猪肺啊用高锰酸钾溶液浸泡染色，倒到这个维生素 C 水里面啊，产生了这个氧化还原的反应。那通过进一步研判呢，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省涉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4月1号，警方前往外省市开展集中收网，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经查，自2025年10月起，李某伙同赵某招揽团伙成员，通过售卖虚假保健品对老年群体实施诈骗。该团伙通过伪造订单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向全国各地拥有中老年客源的线下门店寻求合作，并以3.5折供货啊高利润回报为诱饵，骗这个门店呢举办销售健康讲座。随后李某等人前往上海、江苏等线下门店，以讲师身份现场推销，通过夸大太岁产品功效，诱导老年人以数千元的高价购买成本仅100余元的普通保健品。截至案发，一共作案1000余起，涉案金额达到300余万。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赵某等20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青浦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不要求学历和工作经验，到了国外就能够找着工作，月薪3万，零门槛儿，包吃住。看到这样的广告，相信不少人会动心吧。中介公司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打着代办出国境劳务的旗号，让不少人掉到了陷阱里。坦时刻为您讲述案例。今年2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合同诈骗案。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揭开这场骗局的并非被害人，而是诈骗公司内部的一名业务员。这名业务员呢，在工作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公司存在诸多疑点，随后呢，选择向警方举报。他表示呢，公司的人呢，都神神秘秘，不使用真名，包括会发放相关的手机，啊，意思呢是在工作当中呢，只能使用发放的手机，啊，不要用私人的方式来进行联络。自己谈业务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发现，公司实际上呢是没有资质的，他的上级转发给他的那些材料实际上是虚假的。公安机关经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庞某受境外人员田某指使，于2024年3月到

七月担任北京某因私出境服务公司法定代表人。2024年7月，庞某呢又伙同杨某成立另一家因私出境出入境服务公司。那么两家公司在均未取得出国劳务资质的情况下，谎称与有资质的公司合作，通过伪造邀请函、签订协议等方式呢，骗取客户的信任，收取中介费之后，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服务，所得的钱款在短期内啊就被瓜分并挥霍。2024年7月，警方在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后，在北京对这两家公司呢以及关联的第三方公司涉案人员实施了统一抓捕。现场取证及数据分析显示，此案的被害人达到500多名。在法庭上，几名被告人均认罪认罚，但是让人有些意外的是，他们的诈骗手段其实非常的拙劣，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呢？广州的一位彭女士呢，是想去香港务工。那么她在这个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的时候啊，看到了这一家因私出入境服务公司的广告。那么经过电话咨询的业务员告诉她，除少数条件严格的发达国家外，公司呢可以协助办理赴海外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务工。建议这个彭女士呢赴港从事门槛不高的家政工作。当时彭女士并未轻信，还特意上网查询了这家公司的工商注册信息。后来彭女士分了两次，一共支付了22,800元。业务员告诉她，手续办理呢需要45到90个工作日，她呢只需要在家里面安心的等待。然而彭女士苦等了3个多月之后，再次联系对方时，却发现信息不回，电话不通。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接到了北京警方的来电，告知她可能遭遇了诈骗。明明营业执照上写着可从事中介服务，那为什么彭女士还会被骗呢？当时与彭女士接触的业务员呢，故意混淆了这一概念。公司在工商注册的是中介服务，却向被害人宣称自身拥有办理资质。加之很多被害人文化水平有限，看到相关字眼之后呢，很容易误解两者是一回事。除了用注册名欺骗有出境务工需求的人之外，这个诈骗团伙呢还把这个佣金的数额定得非常的有吸引力。办案检察官介绍，诈骗团伙精准抓住了务工者急于成功、信任权威文件的心理，用看似正规的合同和话术建立初步信任，再用较长的办理周期作为烟幕弹，让被害人在等待当中降低警惕，使得骗局不容易在短期内被识破。截至目前，该案当中已有18名被告人被一审宣判，其中犯罪团伙的主犯庞某因合同诈骗罪被顺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其余17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5年不等，各并处罚金10,000到80,000不等。那么有意出国务工的劳动者在办理相关手续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办案检察官表示，务工人员如果真是有这样的信息可以到商务部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名录，因为这种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呢是有明确规定的，哪些企业是具有相对资质的在那儿呢都可以查得到。另外呢，如果说确实对企业性质不太明确，还是要跟名录上的公司真正的去联系，去确认是否真的有授权。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要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容，您还可以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3: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4: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带有咱们的郭主任头像，符合咱们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劲爆福利继续进行，原价呢是399元一盒，今天咱们的活动价是99元一盒，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定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注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首卖就真的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那么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0: 名医主任医师，您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说实在的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的心里面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挺复杂的，一面呢是感动，一面呢是揪心。那么为啥呢？因为这一期啊是咱们养心汤福利的收官之作了啊，就最后一天，情况是非常紧急，大家伙儿呢其实订购的这个热情呢也是特别的高涨。那么您快跟大家说说啊，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儿。
2: 哎呦我天哪，你又把这个话给提起来了啊。上一回那个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哈，我有点失态了，就是咱们后台的那个电话吧，真的就被我们很多的朋友真的是打爆了。你想我在这里头播了十年，我积攒了十年的朋友，你想一想一遇到养心汤有多少的同志是被心脏问题所困扰的。所以一有这个好消息啊，这个后台的这个电话里，我听说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有大概20多分钟吧，你们的系统都瘫痪了。
0: 是。
2: 就同一时间打电话的人太多了，系统就电脑都给干瘫痪了。所以有好多人没有那个打进来电话的，就左一条右一条的给我们平台留言呢。哎呀，我真的啊，我你看我做这个健康科普节目到现在马上第11个年头了，就是我真是头一回被我们听众的情绪弄得多少有点破防，然后我多少有点失态了。
0: 哎呦，这怎么说？
2: 怎么说啊？就是，反正这个来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昨天听了好多那个场外那边给我留言的那些信息，有很多呀，都是我的长辈，都跟我师父是同一辈的人，都已经80来岁的这个老同志，什么大叔、婶子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讲，他说哎呀赵老师啊，我知道你们是好意，我这个岁数大了呀，老花眼也看不清楚啊，也整不明白那个智能手机啊那些数字那些号码，说我这个手指头尖儿还大，你那些数字我一摁就摁2个，有的时候摁不到地方，所以这个电话我拨了一遍又一遍，打错也是一遍又一遍的，总是占线也打不进去。完了就跟我讲啊，你想那个80几岁的那个那大姨跟我说话，还说赵老师您呐能不能发个善心？哎呀，我这一听完之后，我说得给我们这些老朋友都逼成啥样了？就跟我说话已经不再是小宁的了，动不动都您怎么地了？哎，就觉得心里边吧挺不是那个滋味儿。但是我知道可能他们那一种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你什么都行啊赵宁啊，你能不能给阿姨留一份儿，可能最终的思想就落到了这么一句话的这个上面。
0: 是的，您讲的这个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哎呀，咱们明明是想做好事儿，对吧？就是想把这个好东西带给大家，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数量的限制的问题，有限的问题，咱们也不能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让人家郭主任再往里搭人情，还搭
2: 你话说的就是这
0: 个
2: 样子，
0: 对吧？但是这边另外一头呢又是咱们老人家们着急，所以两边啊咱们夹在咱们这个中间啊，哎呦真的是听着老人家的说的
2: 是
0: 心里疼，但是看着现在的这个库存情况吧心里又着急，就是又急又疼，你这哎弄点养心汤还要给我来一包。
2: 是吧？哎呀你就是你这种感觉吧我也有。
0: 嗯，
2: 就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的心里边就挺不是滋味的。我这个感觉是啥啊，就是那些大娘他们都是就我都给你作揖都行，你给我留一份儿，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哎，心里边的确挺舍不得大家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咱们当初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跟那个郭医主任去申请？我说我也想搞一个养心汤的这个事儿。其实初衷是什么？我的本意吧是想解决大家的问题，我不是想说那个什么，我想看大家就这么抢不着闹心，我不是这样的。
0: 嗯，
2: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哈，有很多我说了年龄都比较长，都是我的长辈了，而这些同志或多或少家里边都会有心脏病的就是这个病患在内，那被心脏问题折磨的有很多睡不好觉的，哎呀走道也没有劲儿的，然后弄得他老伴儿啊或者是家人都是提心吊胆的， 所以我的本意。

是想给大家找一个又靠谱然后又实惠的这个路子，我不是为了非得让大家去抢，我看着你抢就高兴，我一点也不高兴。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直接就跟那个后台负责人，我就拍桌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啊，你别一下子都给我发了，那你那些摁电话摁不进来的怎么办？我说最后你得给我留300盒库存，谁也不能动，你现在给我扣下，我

0: 宁宁啊，那个急的呀，拍着桌子跟大家争，脸呢涨得都通红。我就跟他说：“你跟我呀这么多年了，我这还头一回看他呢在后台工作，人员当中发急呢。但越是这样呢，我呢是他老师，我就感觉呀是非常高兴。”
1: 是啊，这说明啊，咱们赵英老师啊，时时刻刻都把大家都的事儿啊，真的是放在心上了。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您听到吗？赵英老师这个硬是给大家最后留了最后这一批养心汤，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走两步啊，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劲爆的福利价格，原价咱们真的是399一盒，今天活动价99一盒，依然是保持咱们的活动价，但是数量真的是极其有限，300盒，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定完为止。也就是说，30个名额啊，补气通瘀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还没抢到的，以及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手慢就真的没有了。
2: 哎呀，我听你说这个手慢就没有了，我突然间脑袋里我就想起了就很多岁数大的老同志。哎呀，我吧也用现在的智能手机也用不惯，因为它那个电子的那个屏幕啊，什么 ABCD123 的都搁到一起去，我每次一摁的时候都能摁错。我就再想一想，我说咱们的老同志可不都是这样，我们平常打个电话都编辑好，这是大儿子的，那是姑娘的，一摁就出去了。你要让他一个一个的摁电话号码啊，真的对岁数大的同志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我昨天那个，哎呀，有一位老大姐给我留言，回家我听了好几遍，我给我师父也听了好几遍，就是很长的一段话。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暖暖的。我想着呢，今天想给大家一起放一放，咱们一起听一听。
1: 好好好。
3: 哎呀，赵宁老师，我跟你说哈，原来我这个胸口啊，就像拉风匣似的，呼哒呼哒的，老闷得慌。上二楼啊，都得歇两气儿。我就寻思着试一试这个养心汤呗。昨天收到了这个产品一看呢，包装上还印了郭主任的头像在上面，我就放心了。他在我们这边吧，可是出了名的老中医。我闺女还特意的查了查，说里面的药材呀都是好东西。我马上就泡了一包，当天晚上呢就感觉这个胸闷呐，轻了不少。就像卸了一块大石头，老舒坦了。真要感谢您呐，赵宁老师。
2: 很特殊啊，还卸一块大石头，因为这是他的真实感受。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哈，他这个地方是压着的，你知道不？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胸口。
0: 是的，李大妹子的这个情况，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气虚血瘀的初期表现。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有。但有的人呢不当回事儿，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中医讲啊，是久病入弱，忍来忍去，小病就拖成了大问题。比如你像那个冠心病、心绞痛，严重了的话呢，它可以导致你心梗，到这个时候那就很麻烦了。
2: 对，要不怎么说人家郭毅老师这个方子好呢？哎呀，还是挺不错的，
1: 是、啊、
2: 还是挺感动的。
1: 就是听完以后，其实咱们心里面就这份担忧，或者是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可能对不住我们听众朋友，我也是得到了一点慰藉吧。就是真的是能拿到的这个、养心汤的朋友还真的是反馈还不错，咱们也算是就尽了一份心意吧，就是尽力了，尽力了。
2: 对对对，反正拿到的，大家回去你自己去感受它的好。就是郭毅老师这个方子啊，几十年了，他们家就研究这个。你但凡是能够对得上症状的，我觉得回去以后，你都会像这位老同志一样，你会感受到很舒服的一种改变，这个是真真的。所以我就说，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养心汤的优势，其实就等于跳出了我们传统的一种调理的思路。然后那个郭毅他们那边啊，他是独创了一种叫做补心气通淤堵的一种新的治疗心脏病的一种新的理念。他这个方子是来源于再早我们出现那个四君子汤，还有那

0: 个当归补血汤，这是两个非常经典的方剂。然后他重用了灵芝，还有党参，还有黄芪和甘草这些药物。这些药材在这个里边哈，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快速的补益全身之气。它这个气补充的有点像什么感觉啊？
1: 嗯，
0: 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就装了一个发动机一样。然后它从根本上就能解决你心气不足和血流慢的一个问题。但是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们光去补这个气也不行，那你想想那身体里得有瘀啊，那你心脏你出现疼痛的这个事儿，你不都是因为有瘀的前提在里边吗？所以它这个里边还得解决瘀的一个事儿，解决不了也不行。那你看人家在养心汤这个方子里边，人家配的是啥？是蟹白，配的是桃仁，配的是山楂和葛根，这些药材就专门负责打通你身体的脉络呀，然后活血化瘀啊。另外你再加上肉桂，肉桂是温阳的，茯苓是祛湿的，所以你看它整个方子，我说你越研究越有意思，它是补气而不燥，然后温通而不猛。所以从它的药理原理上，我们就能知道它是调理你那个气虚血瘀的这个问题的。再加上后期的高科技的一个处理，就让它整个的这个效果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最早的那种汤药制剂，而且人家安全。这就是现代科技的一个好处，就是安全无毒副作用，那么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同志去长期的去应用的。
2: 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喝，放心喝，
0: 嗯、
2: 对吗？这下我明白了，简单的说两步走，一个是给心脏加油补心气，一个是给血管疏通散瘀堵，对吧？其实缺了这两步哪一步都不行。
0: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是补心气，一个是通瘀堵嘛。
2: 嗯，对呀、
0: 啊。啊，
2: 补心气，
0: 那你这个事情你不论是遇到什么胸闷气短的，或者有心前区有刺痛的，或者是遇到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哪怕是你都已经支架术后了，你就这些问题你想要从根本上去调节的话，那你一定是那两步，一步都少不了，一个就是补心气，另外一个通瘀堵，对吧？所以养心汤就特别适合我们现在那些什么久病的、体虚的，加上气虚血瘀的，就是有心脏各种疾患问题出现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就是他们用太合适了。
2: 难怪这么多朋友啊用了都说好，导播刚才示意我啊，这会儿功夫咱们已经订出去将近100多盒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0: 哎、
2: 速度真的是快。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的，可以同时补心气通瘀堵的这种理念下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今天活动价每盒只要99块钱，数量极其有限，所以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订完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赶紧拨打我们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对了，赵宁老师，还有一位大哥的留言，你要听一听吗？
0: 好呀，好呀。
3: 赵宁老师，谢谢你。这个养心汤，我昨晚就说到了。我有高血压、心脏病，已经4几年了。一变天，温差一大，我的胸口就开始疼、刺痛，一阵一阵的。像针扎一样，晚上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昨晚9点多，我老伴给我泡了一袋养心汤，温温的喝下去。刚开始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就躺下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早上我一起来，胸口那个刺痛劲儿明显轻多了，还出去溜了个弯儿。赵宁老师，太谢谢你了，我指定一直喝下去。
0: 所以你看呗，他这种情况比刚才那个老大姐，
2: 嗯，
0: 那个情况还要重。
2: 对，
0: 因为他这个吧，他已经是属于那种气虚，已经血瘀到这个程度上了，已经影响到心脉了。所以中医叫心脉闭阻嘛。而这个养心汤里面的什么蟹白呀、肉桂呀，就这些药材，它都是通阳的，就是温通心阳的高手啊。再加上他这种特殊剂型的一个加持，他吸收就特别快，所以你看他自己描述的，他这个改变就很快，就泡下一袋完事喝下去以后他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吧睡觉睡得安稳了，他一宿也没觉得怎么压榨的，没听他描述是吧，他只是说早上一起来我觉得哎呦这块轻松了不少。其实不只是这个早上的问题，他那一宿睡得都很安稳这个事儿，也是养心汤最大的这个

0: 腑啊，这就是补心气儿和通淤堵双重作用之下，能够让我们因为心脏不适睡不好觉的同志也能够得到很快的这个改善。所以等他血脉里的寒气和淤堵一打开，哎，这血液一过去，他这种疼痛就会消失，他晚上睡觉睡得也就安稳。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心气要一补足，你觉肯定要睡得踏实的。
1: 嗯，
0: 就这两种情况真的太好了，就是养心汤来得特别快。
1: 是的，赵林老师，你看，听着这两位朋友的分享，我真的是替他们也高兴。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叔叔阿姨和他们有一样的情况，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啊，都是叫做四个字，感同身受。但是您发现没有，很多的朋友一开始啊，他这个心脏问题啊，就是特别是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总是想着，哎，我再等等吧，再看看吧，总觉得这个他没犯病的时候吧，也不疼也不痒的，对吧？总觉得小毛病，哎呀，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吧。结果拖着拖着，反而会越来越重。等要真的是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可能就是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就
0: 是
1: 吧，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
1: 嗯，
0: 这个事儿哈，你提醒的特别对，因为咱们很多的我所经历的咱们这些朋友哈，最初也是这样。哎呀，看看就这两天我累着了，哎呀，就这两天我没睡好觉，哎，就这两天生气了，过两天就好了，完就怎么怎么样就过去了。但是啊，你看我跟我师父这么久，你别说我，就说郭毅主任他们家世世代代研究心脏病这么久，我怎么就没有跟他聊到一点，说我们等一等或者再看一看再扛一扛这个病就能扛过去的？好像没有，没有说的，哎，我今天不行明天我肯定好，没有，没有这样子的。他这个病都是这样，他已经有症状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提示你说我已经忍不了了，但是你不在意，它就会越来越加重啊，到最后已经不是有任何诱因会产生了。你没听说后来有好多同志就在家里坐着都犯病吗？有多少啊？半夜睡睡觉给憋醒的有多少啊？就是这些问题都是等来的，都是看来的，也都是扛上来的。所以郭毅主任那个时候就总是跟我们讲，他说，哎呀，心脏的问题啊，我现在总结了，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你看那为什么是越早发现，他怎么没说我挺不住了然后治疗效果才会越好啊？
1: 是啊，对啊，
0: 这就是你有病对吧，就不能挺，就不能是这样。
1: 嗯，
0: 而且你看我经历的哈，就是我在这里认识的我们这么些年就跟我关系都比较好的这些老朋友们，我真的跟大家掏心窝子去讲啊，就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像你感冒，你不像说我搬东西，哎，我搬不动，哎，我挺一下再上两台阶就到家了，它可不是挺的这个问题啊。心脏的这个事儿，要么他不来，他一来肯定是大事儿。而且眼下的这个季节是我们心脏最薄弱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这个时候，同时这个季节也是个双刃剑，它也是我们养心和护心最关键的黄金时期。
1: 嗯，
0: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们的心气儿给补足了，把淤堵给通开了，那么就是你往后几年的安稳日子就为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你就少遭点罪孽啊。而且有郭毅主任的养心汤在，我觉得就他的这条理念，我们心脏病的同志，但凡你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就是你能拿到养心汤的同志，你吃一个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觉得啊，快一点的可能有个六七八天，慢一点的十来天，你就会觉得什么叫做舒服，什么叫做我睡觉就能睡稳的，什么叫做我这个心就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你自己就会感受得到。人家研究这个养心汤四五十年，整个家族这几辈子人就研究这个小小的心脏的问题，你说你这个问题特殊，哪有特殊，人家几十年啥也没见过。所以但凡是症状能够对得上的，你就放心去用，我就期待大家取得好的效果。
1: 嗯，好的，你看赵宁老师说的太好了，心脏的问题真的是经不起等待，早一天调理就早一天踏实，早一天摆脱咱们病痛的困扰。正所谓叫做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家人们，咱们导播又提示我了，库存仅剩下最后的100多盒了啊，原价是399，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可以同时补心气通瘀堵的养心汤，今天活动价格是99一盒，每人限定10盒，这是赵林老师为大家争最后一批库存和福利了，订完就真的没有了。想要订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1881。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回来，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的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这种理念下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今天活动价每盒只要99块钱，数量积极有限，所以每人限定十盒，先到先得，定完为止。这是赵林老师为大家争最后一批库存和福利了，定完就真的没有了，想要定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你那个、
3: 啊、
2: 赶紧的，我要那个十盒养心汤，得买，这可最后机会了。
3: 啊，要十盒，可以，可以的，十盒可以。
2: 哎妈，得亏你扣了，要不我今天抢不着了，因为前两天我没在家，也没听着节目啊。
3: 哦哦，那你我其实我就是给咱们有一些那个手慢的同志和一些岁数大的同志留的，那不管咋地，这回能抢上了就挺好。啊，
2: 对呀，你这想的太周到了，要是错过了我都得上火，就别说99了，以后就是399，我们也没地方找这个养心汤去啊。而且这个我也听着了，是人家这个中医世家数代相传的好方子，然后呢，你们又给升级了。这要不是沾你的光、
3: 啊、
2: 真的我们别说用上这好东西了，边儿都沾不着。
3: 别这么说，养心汤呢早早晚晚会在郭毅老师的领导下跟大家去见面，但是呢它这个价钱肯定跟现在的99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人家零售的那个环节啊，那肯定他们是有利可图的，但我们节目里绝对是人家郭毅老师是为了给大家就是送这么一份福利才给大家这么发放的，所以啊以后肯定会有，就是价钱上没有现在这个合适了。那你们要不知道这个养心汤好坏的时候，我觉得拿99块钱去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你要再早找人家郭毅老师呢去开这个方子的时候，怎么的一副药也得500-700块钱，那都是比较贵的。
2: 哦、嗯、
3: 哎，那是人家家家族里特有的东西嘛，你想有秘方在这个里头，那肯定价位要比普通的药都要贵一点，但是人家的那个效果却真的挺好，你们这回去感受一下。啊、
2: 嗯嗯嗯，是、
3: 哎、
2: 我是啥毛病呢，就是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我是心慌特别厉害、
3: 嗯、
2: 我咋说呢、
3: 哎、
2: 就是跳的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个个数、
3: 啊、
2: 就有的时候你上来那阵儿吧、
3: 啊、
2: 我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像一滩烂泥似的、
3: 啊、
2: 就逮哪儿吧、
3: 啊、
2: 我坐哪儿站都站不住、
3: 啊、
2: 然后我呢、
3: 嗯、
2: 还有时候还胸闷上不来气儿，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3: 嗯、
2: 我不敢平躺的，然后也不能说往那个左边那么侧、
3: 嗯、
2: 我就只能脸朝在右边那么躺着、
3: 嗯、
2: 要不我就感觉、嗯、哎憋得慌上不来气儿。
3: 哦哦哦、
2: 嗯、
3: 哎呦，那你这个症状就很合适啊，本身就是心肌缺血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像你讲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你胸闷晚上睡觉还不敢平躺，这是一种瘀象，是心气虚带给我们的一种瘀象，是它通达不开，气血上不去，才会是这个样子。你用这个养心汤我觉得很合适，它是双管齐下的方子，哎，我觉得挺好，你可以去用一下啊，用一段时间你就有感觉了。
2: 行，我反正我就指望那养心汤给我保养保养心脏的，我高低得试试。那个赵宁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啊。然后我一会儿吧，我想让谁呢？想让我大姐给你打电话。然后因为你们这回不限购不让多订嘛，要不我就一起订了。
3: 那你理解我们，当然我也理解你啊。那得让打场外也行，打我们这也
2: 行，
3: 反正一个地方你打通就可以，得抓紧时间了啊。
2: 对对对，我赶紧让他也打，我不多说了啊，赵宁老师，谢谢你啊。
3: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现在活动价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定10盒，最后几十盒的机会，先到先得啊，订完即止。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你好赵宁老师。嗯，
3: 哎你好。
4: 哎赵老师你太厉害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人家中医世家传承了几代人的养心汤。
3: 啊，
4: 还99块钱就给我们了。这也太这也太便宜了。这个比原价便宜了300块钱了。
3: 是吧，我跟你说养心汤的原方你要再早找郭毅去开，那一副药下来得700多块钱，就那一副药完回来你还得自己熬。所以我告诉你啊，真正好的方子不是为了让大家望而却步买不起的，而是它会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也是真正为大家做实事的。郭毅主任这回的善举我之前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哎呀他头一天给我们点那个补助啊，让我们能够用得起，第二天又给我们来一回，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但不管咋地，这个事儿既成事实，我们就成人家的好好好用就行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也是为了来订啊，是不是要订养心汤啊？
4: 对对，我要订十盒，那给我爱人用。
3: 要订十盒啊，给你爱人用。你爱人怎么也是心脏？
4: 哦，他有那个房颤的毛病，就是找脖、心律不一、主要大夫说这个病容易得血栓，你知道吧？
3: 哦，那肯定是。那你要出现房颤的这个问题，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的。你房颤的时候，你血液是容易在心房内淤滞的，这样就容易形成血栓呢。然后你想着房颤嘛，你心脏哆嗦嘛，它一哆嗦，它就特别容易把那个血栓给弄脱落，脱落就容易引起栓塞呀。那你这个玩意儿那个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房颤确实是要重视的。
4: 哦，是的是的，这玩意儿就是太吓人了。这血栓你不管掉到哪儿它都要命啊。
3: 那对呗。
4: 哎对，他这两天他就总吵到说迷糊脑袋疼。我就害怕他再变脑血栓了，你知道吧。
3: 脑血栓呢？那你要是不重视的话，那可不就会这样子咋的，你知道不？所以这个淤堵的问题，肯定在您爱人的这个治病的环节里，他要占到重中之重。把淤堵打开了，心气儿才能上去，才能避免我们心脏更进一步的这个病变和淤堵问题的发生。所以他吃这个的话哈，如果他正在犯病期，比如说我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用这个养心汤的话，你可以先按一天3次去吃。因为那个老郭跟我讲过，他说如果说你这个人正在犯病，或者房颤，或者是冠心病，或者心梗正在发作期，每天都出现疼痛的话，那你就让中午的时候你稍微加一袋就行，连续吃一周之后，你这个症状基本上就会得到缓解，剩下你就按部就班的跟其他的病患一样，一天2次那么吃就行。
4: 行行行、那看来我这个养心汤是定对了哈。
3: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
4: 我能不能这样，赵宁老师，我再用我的名额多订十盒，我俩一共是20盒，那你多用一点多用一段时间，那不是更牢靠吗？
3: 多用一段时间那肯定是更好啊，但是场外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安排上这20盒，现在数量都比较紧张了，你回头在导播那报名的时候你问问，如果有多余的名额再让他给你留一份行不行，要是没有就先保10份哦，先保10盒。
4: 行行行，
3: 哎好了，
4: 现在
3: 就
4: 这
3: 样啊。现在去吧，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最后几十盒的机会，先到先得，订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
5: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 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0: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赵老师。
3: 哎，你好。
6: 赵老师你好。
3: 哎，
6: 你那个养心汤啊，那怎么那么好呢？那我今天还得再订十盒。
3: 哦，啊？
6: 啊，我
3: 又订十盒。
6: 对对，我之前吧，我爱人订少了，我这行再订十盒。
3: 怎么还订少了？你以前不也打电话订了吗？如果都订完了的话，这回你订不了了。一共就这点儿，你都拿到十盒了，还跟人家来抢？
6: 别，张宁老师，你听我说啊，那个之前是我爱人用他电话打的，他电话订的，然后今天我用我电话打，这也不冲突啊，你说是不是？然后你就给我订上吧，你说我俩人吃十盒，俩人十盒真不够用啊。你再说了，再说我电话都打进来了，你不能让我这白打呀，我这等半天了。
3: 俩人十盒是有点紧张哈。完，你要是如果要是你上回用的是你爱人的名额，然后这回要是用你的吧，其实他也符合我们这回的要求。那你要你要是俩人用，那你就定吧。但你回头信息的时候，你可别留错了，你要留重复的信息，可定不上啊。
6: 那不能，谢谢老师啊，谢谢张宁老师
3: 啊，没事儿，没事儿。
6: 你这养心汤太好了，我喝完这是浑身都挺得劲儿的，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说想再订
3: 了。哦，你是当天就喝了？你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听听。
6: 那我是那啥呢？我是那个血压、血脂都高，后来那个心脏也跟着开始起哄了，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心口窝呢都得疼那么几下，就像啥，就像针扎似的那种。
3: 每天晚上睡觉都得疼两下，
6: 对，都得疼两下。
3: 哦，
6: 哎呀，这可吓人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肌缺血。然后昨天那不喝咱那养心汤了吗？你别看就喝那么一小袋儿，那心口窝就没事了。当天，
3: 那你说的那是一小袋儿，是因为高科技处理的，人家那个养心汤是低温萃取和高倍浓缩的。你现在觉得那一小袋儿，如果你要搁过去就是传统的方法去熬药，你得喝六碗呢。你能赶上这样的剂型，现在你都捡便宜了。要搁再早，不用说再早，就是五年之前都没有这样的剂型，你知道不？
6: 嗯。
3: 现在挺好的，哎，它喝多简单呢，你只要往嘴里一放，或者拿水一稀释，没有任何残渣，对不对？
6: 对，上面的头像那是郭主任吧？那我都看着了，看着挺清楚的呢，还。
3: 啊，挺清楚啊，是那个是郭毅，就是郭主任的那个照片。我跟你讲啊，一个产品上敢把研发者的名字和照片打上去的，你就想这个方子得是郭主任多么对的一个方子。 他要对他的效果没有任何的期待或者保障的话，他把自己的那个头像放进去，就等于说让大家那叫什么网络的一个词，就是什么网络搜索了。那你以后看到他的话，你就人家就得指着他鼻子去说，你就这个不就老过头吗？老过头的药吃完啥也不顶用。那你说，那你真是了，那这一辈子的英名，他们家族的英名都得被耽搁在这里。所以但凡是能用研发者头像在里边的，他对他的效果非常的自信，你有这样的东西你就放心的去用，谁也不会拿家族百年的荣誉跟你上这个地方赌来的，不会，没有超强的自信你这谁也不会干这个事儿。
6: 对，
3: 你知道不，
6: 对，他敢把头像放上去，那我吃着我用着也放心的是吧。
3: 对呀，但是哈，咱话说回来了，我觉得啥呢，这也是人家信心的一种体现。他对他们家的东西，尤其对心脏的问题，包括你血脂的问题，你血粘的问题，什么血流量慢的问题，就这些东西他统统都给你突破了。因为他是补心气通淤阻的，淤堵都通开了的话，解决了你血脂斑块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补心气的作用，提高你心脏的动力，所以他对心脏的这块的这个作用理念是非常先进的，这个真是了不得的。啊、哦，对对对，挺好挺好，你用吧，你看着老郭的头像就放心，以后就认准这老郭的头就行啊、哦、
0: 老郭的头。
6: 而且还想着现在这好时候，这现在这么便宜，趁着活动价才99嘛、
3: 嗯、
6: 然后要不就得花399买了这一瓶，
3: 对，
6: 而且这是最后机会了。你说张军老师，我现在不抢，真的我就怕以后真的没有这好时候了。
3: 以后肯定能有，但是99这个价格没有了，人家必定他这个是公开销售的东西，所以你以后要再想买那就399了，你算没算差多少钱啊？
6: 对
3: 啊，一盒差300块钱啊。
6: 嗯，算了，咱就说好了，今天这10盒一定给我订上
3: 啊
6: 老师。
3: 啊啊啊，
6: 嗯，
3: 好好，那行，那就这么地，你把那个什么信息什么的啊留到导播那里头去、
6: 哎、
3: 让他帮您详细记录就行。这回你看着点，你看见你问问你爱人、
6: 哎、
3: 原来他用的是谁的信息，可别留重了啊。
6: 哎，行行行，老师，我这都跟郭老伴商量好了。
3: 啊好好了、
6: 嗯、
3: 那就这样啊。
6: 哎，好嘞，老师再见啊、
3: 哎、
6: 老师
3: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是订购成功了，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原料，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步走，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呢是399一盒，现在活动只需要99一盒，最后的几十盒手快就有，手慢肯定无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7: 哎，赵丽老师好。赶快的，我想要那个10盒养心汤。
3: 哦，可以的，回头让导播给您记录就行啊。
7: 嗯，哎呦，我可算是赶上了。
3: 嗯、
7: 哎呦，我呀前两天出门了，哎呦就没听着节目，急着我。哎呀，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隔壁李大哥收快递，我才知道这事儿。哎呦，他还说。用完养心汤，心脏可舒服了。我这不想着整点也试试吗？
3: 哎呦我天，这幸亏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额外扣下来这么几百盒。这要是没有这个事儿的话，我估计你都收不到啊。啊，挺幸运的，管咋地现在赶上了。您是打算自己用啊，还是家人当中有心脏问题疾病的呀？
7: 哎呀，就是我呀，我是，哎呦，40多岁呀、啊，就确诊心脏病了。哎呦，现在还高血压、
3: 嗯、
7: 血糖都高啊。
3: 啊，
7: 哎呦，反正吧毛病都不少，就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心脏的事儿。哎呦、
3: 啊、
7: 每年还得住2次医院。哎呦、
3: 哦、
7: 天冷的时候我连门都不敢出。哎呦、
3: 哦、
7: 就怕冻着了，因为我自己感觉有几回都是一冷啊就容易犯病。哎呦、
3: 啊、
7: 说没劲儿就没劲儿，气儿啊也不够用的。哎呀，胸口这边还紧紧的，发紧。
3: 哎
7: 呀，哎
3: 呀，
7: 就是平时我这腿脚啊，三两老头的就肿啊。
3: 啊，
7: 哎呦，对呀、
3: 啊，
7: 我之前都是对肿啊，我就之前穿38的鞋，现在都穿上40的鞋了。
3: 我的天，那、
7: 嗯、
3: 你这个肿没有上医院看看呢？是因为肾的原因呢，还是末梢血液回流不好的原因呢？你总得查出来呀。但你这个每到换季的时候就住院，我估计也是为了打那个什么呗， 那个血栓针儿，是不是啊？为了防止血栓的问题出现，那你还是有症状你才会去住院呢。
7: 对呀，
3: 因为你吧，心脑血管的这个东西啊，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淤堵在70%以上，那么我说的话，你的症状非常明显。

0: 的就是一生气，然后一害怕，或者天气一下一变化，都容易诱发这个，就是你这个不舒适的这个症状。有很多人是出现什么闷呐，或者是疼痛啊这个事儿，这就跟血管收缩或者是神经兴奋是有关系的。当我们一发生这些改变，然后就会增加你血流的这个阻力，你血压就会升高，然后一遇冷，血管一堵，血更过不去了，因为有淤堵在前嘛，你更过不去了，然后咱们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胸闷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现象哈，真的应该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哎呀，是啊，我听说这不是这个养心汤吗？不是专门能补心气啥的吗？还说是浓缩的。哎呀，一小袋能顶好几碗这个汤药呢，这不是我也想试试吗？
0: 反正你赶上了就行，管是赶上早了还是赶上晚了，咱能赶上就不错。
1: 那就我就好好用，因为我知道你给大家带的东西都挺好的。之前啊，那个我用过你们那边那个玉竹，哎呀，我不是那个口干口渴的这个情况都缓解多了。哎呀，我肯定相信你啊，赵宁老师，这会儿的这个养心汤肯定也挺好，也差不哪去。知道吧？所以你抓紧抓紧给我定上。
0: 能理解您的这个要求啊。因为郭毅老师本身他在心脏治疗这个方面就属于独树一帜的一个专家了，所以大家现在就能用上郭毅的方子，我觉得可以。你们去尝试，好了坏了呢，由大家说了算啊。那你就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吧，好吧？
1: 行，好嘞，好嘞，抓紧给我定上。我那个到时候我给留意他啊。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少，订一盒少一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5: 小宁老师你好。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养心汤现在能定吧？
0: 应该差不多少。您要定多少？估计现在没有多少盒了。
5: 那赶紧给我留10盒，我是想给我老妈用啊。
0: 给你母亲？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
5: 我老妈不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得脑梗。

0: 是搬到年夜饭给送的医院，好在呢，现在还算能自理。但是就是经常还说头疼啊，然后他那个左边胳膊和手还有点麻酥酥的劲儿，所以我就担心他复发。用这个养心汤对他能有帮助吧？
1: 养心汤主要的范围是补心气和通淤堵，就是它补心气的这一块呢，对那个心脏的那个是直接的作用。因为你看，你无论是灵芝也好，还是黄芪也好，它补气的作用是很直接的。但是养心汤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通淤堵，这个吧，多少对那个脑梗的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你知道不？如果从中医里头去分析的话，心脑是不分家的，不是说我们用药专调心就不能调脑，调脑就不能调心，不是的。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主血脉，心气足则血脉通，血液才能上达于脑。而且头疼也好，或者手麻也好，这都是气血淤堵的一个表现。中医认为是痛则不通嘛，所以这里边有很多通瘀的药材在这个里头。我刚才说什么蟹白也好，桃仁也好，山楂也好，这不都是通瘀的一些药材吗？所以它既会保护你的心脏，也会降低你心脑血管发生的几率。那你给你母亲用是可以的。
0: 哎呀，这听您说了，我这就有方向了。之前吧，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呀，听说啥方法好啊，我就给老妈用上。这钱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这早知道养心汤多好啊！你说这管用还省钱，关键这价格也合理呀。你说原来399，现在才99，多合适
1: 关
0: 啊！
1: 键是价格合适哈，就养
0: 对
1: 心
0: 呀。
1: 汤在郭毅主任的您的诊室里你也能开得到，但是你在那里头却没有这个价格，所以在团购里边哈，我觉得大家拿到同样是养心汤，这个价格会更便宜，会更好啊。
0: 那个赵宇老师，你看我妈这情况，我这十盒我肯定我怕是不共用啊，你能不能再给我再订多订10盒行不行啊？
1: 现在要够呛。我不知道场外现在肯定剩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是限定十盒，我们是想着让大家多去体会。我现在不知道到您这里这十盒还有没有呢？回头你现在就把那个信息给导播留下，你跟他说，就是我给大家的准备，就是你要能订到十盒，你就订十盒；他要有多余的，你订20盒也没问题。但是他要没有的话，你就不要纠结，说我必须订十盒，他有五盒你要五盒，有八盒要八盒，你知道不？哎哎，这样的话能保证你能够顺利的用上，要不然这价格你上哪去找啊？
0: 是
1: 啊，对不？
0: 那行，那行，那我就先把这10盒留住了。
1: 好，好，好，那你去吧，先去导播那里先留下啊。
0: 好，那谢谢
1: 哎，
0: 您。好，
1: 哎，
0: 再
1: 不客
0: 见。
1: 气，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是订购成功了，不只是心慌心悸的朋友啊，心脏病有问题的朋友，那么。脑梗的后遗症，头痛啊，手麻呀，同样都是可以用到我们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中草药材啊，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不走，可以同时补清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活动价只要99一盒，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是我电话吗？
1: 啊，是您的，您好。
3: 哎呀，赵明老师你好啊！
1: 哎，
3: 我要订10盒养心汤，你帮我记上啊。
1: 哎呦，这十盒真是啊，最后能够轮到这个都是很幸运的。
3: 哎呀，那我就赶上这个末班车了。
1: 啊，
3: 哎，赵
1: 那
3: 明
1: 对
3: 老师
1: 呗。
3: 啊，这个养心汤吧是保养心脏的，对心脏好嘛。所以啊，我就想给我老伴儿试试，你看中不？
1: 给你老伴儿试啊？那你老伴儿是什么症状啊？
3: 他呀，今年59了，心脏病啊有年头了，啊，我还做过心脏这个支架手术，
1: 哎呀呵，陈旧性的心脏问题了，是吧？
3: 下过俩支架呢，那玻璃维啥的吧，他一直吃药也不敢断呢。
1: 抗排，
3: 是做手术之前吧，这2年还行，这个可打去年呢之后啊，又开始胸闷上不来气儿了，完了也胸口还发紧，他自己都害怕了，他说我可不再做支架了，你说这这个心脏，人家心脏拳头这么大，做支架不做成筛子了？
1: 那也的确的确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啊。而且那个心脏支架那个手术哈，不能说是你说我想做我就做，你做不了，即便是医生给你去做，他也得满足一定的特定条件。因为你支架吧，它是属于急救的措施，它是在你突发性疾病犯病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你的指标够才会给你做这个支架的手术，所以它不是常规预防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肯定日常就要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可是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心脏面临的是血液淤堵的问题，我们的心脏面临的是心气虚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夹杂在一起的话，你如果不能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调治，那么养心脏就变成了一句口号，而不是作为一个实际的方法出现了。那么像养心汤，就是郭毅主任的这个方子的话，他这个养心汤啊，之所以这几十年屹立不倒，仍然在心脏病的这个行业里他们家是独树一帜的，就因为他这个理念是针对我们就是心脏养护当中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养心汤就是一边是通过灵芝、党参、黄芪这样的药材去补你的心气儿，另外一边是通过什么蟹白、桃仁、山楂等这样的药材去打通我们身体的淤堵，所以双管齐下，我们的心脏才会越来越有劲儿。这也是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性疾病的一个窗口，知道不？所以他这个方子啊，等你回去给你老伴去用，你会发现这个方子确实是很管用的。
3: 我说就是你说这个光这个十味药材吧，就得多少钱呢？等会儿来吧，399元一盒呢。
1: 嗯
3: 啊，现在你活动99元一盒，这是良心价啊。
1: 嗯，
3: 我啊，
1: 嗯，人家是自己给你补贴，然后拿上的，所以你说那还不良心，那啥得良心？
3: 所以吧，前两天我没订上吧，我说挺后悔的。
1: 啊，
3: 哎。你说我这他这做这一回支架得多少钱呢？那时候报销完了，我们还花好几万呢，
1: 啊，
3: 完了还遭罪呢。
1: 啊，嗯，就是花钱还遭的罪。那你说那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那样的，但不管咋地，你花钱也好，遭罪也好，人家是把命给你救回来了呀。当时的技术只能是有这种进展的这个程度了，那你也把老伴的命给救回来了，所以你说钱有没有白花？也没有白花。但是有很多的同志却没有办法抵御什么第二次犯病、第三次犯病、第四次犯病，那可真的就是折腾人了，对不？那你病得起来一次比一次重，那不光是钱的损失，老伴儿遭罪，那可真就叫遭罪了啊！所以我才说嘛，你命救回来了之后，该如何去养这个心脏？我觉得郭毅主任他们家更有发言权，所以他这个养心汤你放心去用，我觉得很对症，你用起来的时候效果也会比较明显啊。回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呢，成为最后一位幸运的听众，报名成功。也很遗憾的告诉大家，现在为止咱们养心汤的库存一抢而空，一盒都没有了。刚才我再三的和我们的导播进行了一个确认，可是呢，赵林老师，线上还有咱们一位朋友打进来，正在线上等着，您看还接进来吗？
1: 啊，那先接进来吧。
2: 好，
1: 那你这个事儿你总得面对呀。
2: 行行行，来来，导播，
1: 啊，
2: 把这位朋友也接进来啊。
1: 啊，
4: 赵林老师，
1: 喂，
4: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4: 快轮到我了。
1: 嗯，啊，
4: 我是位新朋友，
1: 啊，
4: 我也要订十盒。
1: 哎呀，但凡是我要有个三盒五盒的，我都会给您留。现在小陈刚刚说完，说现在场外是一盒都没有了，不是我不给您，是真没有了。
4: 啊，到我这咋就没了呢？不是因为我是新朋友吧？
1: 嗯，哎呀，
4: 再
1: 看您这话说的，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在我这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这个数量太少了。我要是能多给大家整点啊，我就多给大家分了。现在是真没有了，你知道不？不是因为那个什么，我一听你是新朋友就不给，没有那个说头。你慢慢听我节目，我赵宁要是那样的人的话，也没有这么多人还追随我十年之久，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我对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他没有，确实是没有了。
4: 但是我一直在打电话呀，
1: 嗯，
4: 这不才打进来吗？不是说最后一天吗？
1: 嗯，
4: 这个节目还没结束呢，怎么就没有了呢？
1: 是没结束，但是抢没了呀，这我还摁着呢。我先多了一份我都没给大家发呀，几乎都是十盒十盒，就一份一份的，多了都没给大家拿。但是到您这儿也没有了，就您之后开始后面都没有了。您那么的， 你要实在不行的话哈，你这么的，我们每次不都有那些地址或者电话联系不通的吗？但是我只能给你去。

0: 写个候补，候补也是需要按顺序的。如果他要是有人说的没有拿到，或者那个快递又给我们送回来的这样的话，可以让他按候补的名额先按顺序给您发。您要排在第一位的话，那肯定候补就是您第一个。
1: 赵明老师，我主要就是吧，心绞痛，没犯病嘛，好人似的，可但一旦犯病吧，前胸后背都绞着疼，不能动，大气儿不敢喘，浑身出虚汗，手脚还冰凉。我有时候因为担心犯病都睡不好觉，所以我才想用养心汤。
0: 就是你这个想法吧，我倒是很支持，也是很合适的。你现在想要以99块钱的价格拿到养心汤，他现在只能做候补，就只能说是那个什么，就捡漏，能捡着那就最好。那要捡不着的话，那我给你的方案不行，我就把会议主任的那个养心汤的方子给您，煎熬的方法也给您，不行你就得先那么做。所以您先做候补吧，万一要有望的，您说是不？
1: 行，要是能捡漏那是最好了，熬药太麻烦了。
0: 对，就说这个事儿呢。
1: 啊，那好吧，就没抢到养心汤，有点可惜了。
0: 可惜也真是这个，那你先候补，现在没有说没有希望，就是先候补吧。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得到啊。万一哪个同志以前说我要30盒的，我给你分10盒，那也有可能。
1: 那好吧，谢谢。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实在是有需要或者有特殊情况的朋友，可以依然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让他们呢为您想想办法，说不定捡漏的好事呢就能滑落您家了。那么看看时间，也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831。
3: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在直播的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您可以随时通过热线拨打进来，反映您的诉求或者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上班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可以联系，166-7909-5736啊，这个呢可以加微信的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的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来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三月中旬至今，我省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409万亩，农业灌溉洪水量超过17亿立方米。其中，全省314处大中型灌区充分发挥主力作用，完成灌溉面积1168万亩。当前，我省正在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和蓄水保灌工作，持续动态监测全省河湖、水库、塘坝蓄水的变化，稳动开展雨水情、水稻蓄水、灌区供水三大实天预报，全力保障早稻等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2026年江西省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日前在萍乡启动。活动周期间，全省各地将针对不同群众需求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活动，推动终身教育覆盖全体人群。省农科院昨天举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与品质提升成果推介对接会，集中推介8项代表性成果，涵盖乌鸡、蔬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管控关键技术、农产品检验检测等领域。第51届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近日公布获奖结果，由井冈山大学、由华东理工大学科研团队联合研发，井冈山大学罗旭标、周彦波教授领头攻关的石化污染场地原位修复与碳封存一体化关键技术，凭借创新性和实用性脱颖而出，斩获金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和美国匹兹堡国际发明展、德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并成为全球三大发明展。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郭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世界体操联合会2026年南昌健美操世界杯赛将于6月27号至29号开赛，这也是我国首次承办健美操世界杯赛。赛事设男女单人操等5个项目，共有1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参赛。民族舞剧《热血当歌》近日在江西开始巡演。《热血当歌》讲述了热血青年田汉、聂耳、安娥用文艺为劳苦大众和抗日救亡发声，最终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故事。从5月24号至7月1号，《热血当歌》将走进江西、湖北、安徽、湖南4省9城，再现国歌诞生背后的热血青春与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内最新消息。商务部近日发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拟入选名单，包括北京、上海、四川成都等40个城市区域。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比如汽车改装、二手车流通、汽车赛事、皮卡车进城、房车、露营等方面，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为500万个，比上年末竞争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高频的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拨付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市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

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据媒体报道，现在的新能源车呢是越造越大，越造越重，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是标配。工信部数据显示，普通家用车12年硬生生胖了达400公斤，最近4年的增重幅度超过前8年的总和。新能源车更夸张，平均整备质量动辄超过2吨，有的新车干到了3.8吨，比一辆轻卡都重。近日，6G 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业内普遍预计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正式商用。华为日前正式发布韬定律，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提供全新指导原则，预计到2031年，基于该定律的高端芯片晶体管密度有望达到1.4纳米制程的同等水平。科技部官网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要求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遵循增进福祉、尊重主体、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等基本伦理原则，研究参与者的权益保护是指引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据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挂面名牌陈克明将手感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涉嫌误导消费者。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在官网上正式上线了新机商标治理专栏，发布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其中就包括陈克明手擀、白象多半袋、德姿土等舆论广泛关注的新机商标。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基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稳。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地区国家将不再充当美国基地的盾牌，美国在该地区将不再拥有避风港。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24日针对加沙地带中部的精准打击行动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核心情报人员穆罕默德·阿布·马鲁赫。当地时间25号，巴西总统卢拉的医疗团队及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后，已开始接受预防性放射治疗。当地时间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

0: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1930年，寻乌，詹妮的草鞋踏过田埂，年轻人的笔记本里写满一亩收几斗谷，盐价涨几文，8万字，是中国乡村最真实的脉动。

0: 小童同志，这村子甜得嘞，你浇的有机皮发子真敢用。
1: 家人们，寻乌仙城现摘了，开抢十分钟20000斤秒光。
2: 爸妈吃糖，天天四菜一汤，干部爷爷来问想吃啥。
3: 从田埂笔记到直播数据，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俯身倾听的姿势。
4: 初步成功。
5: 阿公，快递点要改进啥？我记着。
6: 捐两份爸妈食堂早餐，给张奶奶那份再加个蛋。
3: 调查精神是行动，拍乡村新貌，买寻乌脐橙，捐暖心早餐，你的每个选择都在改变中国。
7: 1、2、3。
3: 当每双耳朵愿意倾听，每双手愿意行动，寻乌调查从听见开始。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8: 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今日热评。首先关注的是以敬畏之心守护科学诚信。
9: 知名高校学者被曝论文造假。最近呢，好几位知名高校的教授啊被网友举报了，其中不乏有院长、结亲级别的学术带头人。多所院校已经启动调查，其中呢，同济大学的最新通报显示，被举报的论文确实有问题。该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某呀，对实验数据和论文的质量失查失管，已经被免职了。按理说呢，越是名校，越是知名学者，学术规范呢应该越严，治学的意识也应该越强。可这次出问题的，偏偏是那些头衔响亮、手握重点项目的机构和学者，实在是不应该。领军者失守一寸，跟随者呢就可能是溃退一丈。如果连顶尖团队的研究真实性都靠不住，那么整个科研诚信的基石又从何谈起呢？要根治学术不端，必须建立常态化、长效的监管机制，严肃的追责。无论是涉及谁，一经查实啊，就要公开处理，要让失信者真正的付出代价。同时呢，还要筑牢评审的底线，破除呢权威迷信。每一位导师、学科带头人都该是科研诚信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后一道防线。头衔越高，责任越大，标准越严，期待越重。希望每一位高头衔的学者都能够用行动做出表率。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8: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题目是《救灾女支书戴耳环被风暴》，别让键盘比洪水更伤人。
10: 你见过洪水冲垮家园的惨状吗？你见过连续奋战4天3夜睡觉不到3小时的人吗？你见过嗓子喊哑、眼眶红肿，还在为村民安危奔波的村干部吗？这个人就是湖南石门县龙池河村的女支书向金元。5月17号晚上开始，石门县暴雨倾盆，超10万人受灾。向支书扎在一线，村里断水、断电、断网，他扛着全村900多人的生死安危。村部冲毁了，他就在老百姓家开会；村民转移了，他还在巡查血情。镜头前，他哽咽着说，想找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能临时在乡亲们家里开会，声音嘶哑，眼泪直流，不是为自己，是为村里的灾情。可就是这么个拼了命一心为民的女支书，有人看不到她的付出，只盯着她耳朵上的那对普通的金耳环。他们说，一个耳环有50克吧，2两黄金应该摘了再排，金耳环捐了就更感动了。这些话比山洪还冰冷。我就想问，戴个耳环怎么了？这是他的个人物品，可能是当年结婚时买的，这么多年一直戴着，可能是攒钱买的。农村大姐大妈戴个金耳环再平常不过了吧？难道救灾就一定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吗？难道基层干部就一定得过得苦哈哈才能证明自己清廉？难道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不是看他干了什么，而是看他戴了什么吗？新京报的文章说得好，这种外貌苛责毫无道理，这不是监督，是道德绑架，这不是较真，是冷血。咱们想想，当洪水来的时候，是谁把你背出险境？当房屋倒塌时，

0: 是谁帮你安置家园？当断水断电时，是谁给你送水送粮？是这些基层干部，是这些逆行者，他们也是人，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喜好。他们不是圣人，更不是苦行僧，他们的价值在于危难时刻的担当，不在于身上的配饰。我还想说，各位网友，别再用放大镜挑刺儿了。你的一句阴阳怪气，可能含了千万基层干部的心。当键盘侠敲下那些刻薄话时，想想你在干什么？你在空调房里刷手机，而他们在泥水里救生命。洪水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真正该关注的是那十万受灾群众的安置，是灾后重建的进度，是一线干部的安危。我想说，降金元支书，您辛苦了。您的金耳环戴在耳朵上，闪的是人性的光辉，您的坚守刻在老百姓心里，暖的是千万人的心。面对网暴，向支书的回应很硬气，很清醒。他说，就在24小时都忙不完，压根没时间看那些恶评，自己做事心安理得，不在乎外人说啥，只要老百姓认可肯定我就够了。基层干部实实在在干事，对得起百姓就无愧于心。洪水无情，实干有爱，我们该关注受灾群众安置、灾后重建进度，而非苛责一线干部的细枝末节。他们不是圣人，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最后我想说，实干者无惧误解，百姓口碑就是最好的勋章。别让键盘洪水冲垮救灾一线的赤诚，别让恶意揣测寒了实干者的心。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责；多一份温暖，少一份冰冷。因为真正的英雄从不需要用外貌来证明，他们的勋章刻在百姓的口碑里，写在大地的平安上。
1: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热评。泡药的杨梅果子赚黑钱，700年招牌要砸谁手里？
2: 夏天的第一口杨梅，你敢放心吃吗？最近福建漳州爆出的事儿，让爱吃杨梅的人脊背发凉。记者暗访发现，当地多个杨梅收购点正用两种东西泡杨梅，一种是脱氢乙酸钠，国家明确禁用与鲜果的防腐剂；另一种呢是三无超甜添加剂，包装上呢写着甜度是蔗糖的8000倍，连生产日期都没有。泡过的杨梅久放不烂，甜到发苦。更吓人的是，工人自己都不敢吃，还说这东西啊吃多了要坏身体。医生也是警告，长期吃伤肝肾、损神经、乱内分泌，对孩子发育影响特别大。更恶劣的是商贩的操作，他们搞起了阴阳果，只要碰上了检查来了，就拿没泡过的干净货送检，监管一走呢，泡药的杨梅就源源不断地发往浙江、上海等地，一天呢能够流出上千斤。这一泡泡坏的不只是杨梅，更是漳州700年的杨梅招牌啊！这个年产值超10亿的地理标志产业，现在市场销量暴跌，正规果农跟着遭殃，1.2亿收成打水漂，他们守着规矩种果子，却要为黑心商贩的恶行买单，这公平吗？当地监管部门呢已经行动了，发了消费提示，开展专项整治。但是这事儿暴露的漏洞不能够就这么算了，日常巡查去哪了？抽检制度怎么成了摆设？黑心商贩能够打游击，说明监管还没有做到全链条常态化。食品安全不是一阵风啊，是天天要守的底线。消费者呢要的不是突击检查，是日常放心。果农要的不是替人背锅，是公平竞争。监管要做的不是事后救火，是事前防患。别让几个黑心商贩毁了一个700年的产业，伤了千万老百姓的心。杨梅要甜，得靠阳光雨露，不是靠化学药水。生意要长久，得靠诚信经营，不是靠歪门邪道。同意的点个赞，让更多人看到食品安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含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评论。南昌又没进试点，别慌，这3件事做对了，比上榜还管用。
2: 这两天呢，15个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名单公布了，
3: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
2: 武汉、长沙双双入选，南昌落榜。朋友圈里呢，有人就叹气啊，哎，又被环一圈。别指着 emo 啊，我倒觉得呢，这恰好给南昌提了个醒。与其呢跟在别人后面砸钱建大商场、卷奢侈品手店，不如踏踏实实的把这3件小事干漂亮，含金量更高。第一件，别急着砸钱盖大商场，先把服务短板补齐。一说到国际化消费，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缺大牌。你看啊，南昌武商呢有了 LV 还不够，恨不得把香奈儿、爱马仕全搬来。

0: 可是你想想啊，一名国外游客下了飞机，机场的外卡取线找不到地方，进了滕王阁呢，想听英文讲解得靠翻译软件，吃碗拌粉扫个码还绑不了卡。这种体验下，就算把整条香榭丽舍大道搬来，人家也待不住啊。何况呢，那也不是他们来南昌的理由啊。武汉长沙能够上榜呢，靠的不是商场多，而是支付标识服务这些看不见的软环境。南昌要做的呢，不是急着跟武汉比谁开的万象城更大，而是呢先把昌北机场的外卡 POS 机装到位，把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挂起来，把酒店景区的小语种志愿者培训搞起来。这些事儿花钱不多，但是呢每一分都花在了境外游客的痛点上，服务跟上来了，口碑自然就传得出去。第二件，别老盯着欧美高端客，先抓住家门口的东南亚友邻。一说到入境游哈，很多人眼睛呢只盯着欧美，可是数据不会骗人呐。2025年南昌口岸入境旅客暴涨5.4倍，其中90%以上用的是免签和过境免签政策，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游客增长最快。说白了，东南亚呢才是南昌现在最现实的客源地，人家大老远飞过来消费得起，也对中国文化有兴趣。南昌呢也享受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与其呢花大价钱去欧美做推广，不如呢先把东南亚市场的功课做足。酒店菜单呢能不能加个泰语版啊？万寿宫呢能不能设个东南亚游客专属导览？拌粉瓦罐汤能不能搞个微辣友好标识呢？这些小事儿做扎实了，东南亚游客呢自然愿意来，来了还想来。这第三件呢，别照着武汉长沙的路子走，要把英雄城的故事讲出国际味儿。武汉呢有江滩灯光秀，长沙呢有文和友和茶颜悦色，南昌呢硬要去学只能够永远当配角。但是呢南昌真正能够打的牌是沉浸式和潮科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已经推出了 VR 大空间破晓1927，带上设备化身新兵亲历起义。滕王阁呢有 AI 导游王博定制路线，还有500平方米的 VR 体验带你穿越盛唐。这些呢恰恰是最对年轻人胃口的打法，也是讲好国际故事最有力的杠杆。说到底，国际消费环境不是靠砸钱堆出来的，是靠走心服务攒出来的。南昌不跟风，不内卷，不盲目攀比，先把服务短板补上，把东南亚邻居服务好，把自己科技范儿的英雄城故事讲鲜活了。这三件事做好了，谁都挡不住南昌成为真正的国际消费目的地。英雄城嘛，从来都是不走寻常路。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空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是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也欢迎通过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啊，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上面给我们留言。平常呢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啊，微信同号，这号码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啊，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我们来反馈问题啊。前段时间上饶余干县的张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809的啊，张女士给我们反映了一个看病拿药遇阻的问题。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咱们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张女士的电话连进来啊，让她自己来说一下吧。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给她做了调查回复啊。我们联系了咱们余干县卫健委综治办的有关人员啊，他去医院里面做了一个调查啊，给了一个有相关的回复啊。当然我们要先请张女士请进我们的直播间，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张女士。好，我们接进来。你好，张女士。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张女士。哎哎，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
3: 嗯。
2: 嗯，你好。哎。
3: 到了。
2: 哎，你好啊。

0: 啊，上次您是说在余干人民医院看病，您是这个尿毒症患者哈，要血透啊，但
1: 对
0: 是
1: 呀，
0: 平常也要开这个常用的药是吧？你是说有三种必须的药，在县人民医院没有哈？后来有相关人员跟你联系过、答复过吗？
1: 没有了，能
0: 哦，
1: 说。
0: 那他跟我们联系了。要不这样的哈，我先把我们采访的这个电话录音放给您听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好不好？您先听一下
1: 好
0: 他们，
1: 啊。
0: 卫健委的综治办的同志给我们做的一个调查的回复，好不好？我们先来听一下，来，
2: 他这个是这样的，他那个三种药，两种药是一直都有的，他们医院也一直在采购。然后就这两种里面有一种是可以替代的，可能有时候是进了这种药，有时候是进了另外一种代替的药。然后还有一个是叫什么三农吧，就那个药他医院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如果他以前在那买过，最多只能买到两种药，是不可能这三种都在他那里买得到的。你也知道现在的这个人都不好沟通的，他们都会就是单方面的认为就是要政府要帮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个解释他们只能说表示理解，但他们会一直说要我们要求医院去进这个药，但是这个医院进哪种药，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那个规则来的，我们也不能就是说强行要他买哪种药，或者是说要去哪里买哪种药，是吧？可以去其他医院呢，他不一定非得去人民医院呢。我当时也跟他沟通，我说你去一下中医院看一下了，甚至乡镇卫生院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只要有医院，他们有那个治疗尿毒症的，有这个科室，他就肯定会有对应的药物嘛，这不一定非得在人民医院嘛。他就觉得好像就那种一个地方就一个人民医院那个，其他医院他们好像又觉得好像就一定没有，就什么东西肯定就是像在南昌一样，他就可能就认定那种第一医院就类似于这种，就像读书一样，就认为中学第一中学就是最好的定价，除非是全省统一的定价，要不然有些药物是会有一点差额的，比如说南昌的报销额度，比如说他有慢性病症，报销的额度跟那个当地县城报销额度可能会有点差别。就像那个私人诊所，他不报销，在那个乡镇卫生院会报销，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也跟他沟通过呀，你建议他去其他医院买一个，不一定非得在人民医院呢。其他代替的同样的药，只是不同的名字，它药效是一样的。
0: 啊，张女士，您听了一下吧？张女士，你好，还在吗？在哈，声音有点小哈，可能身体不太舒服，我理解哈。张女士，这样的，我也听了一下他们卫健委的这个调查哈，要不听听他们的劝诫？首先我觉得哈，不要盯到一个医院吧，多跑几家医院，每个医院它都会应该有这个相关的科室，有关这个肾病科吧？你这个尿毒症算是肾科哈。如果有这
1: 但是我
0: 个，
1: 就是在人民医院那边治疗啊，它只需要一个功能就有了，没有
0: 他
1: 什
0: 是这
1: 么
0: 样的，他的解释就是有相关替代的，你问问医生可不可以用相关的
1: 这
0: 替
1: 药
0: 代
1: 师哪关心啊，我查不熟啊。它就是有一个那个降临的那个药一直没有，医院一直不进。
0: 的。他不进有
1: 你
0: 没有
1: 要
0: 替
1: 那
0: 代
1: 药
0: 呢？他
1: 一
0: 不
1: 直
0: 可
1: 停
0: 能
1: 着，
0: 这个病
1: 我
0: 不
1: 还
0: 治
1: 得
0: 疗
1: 了。
0: 啊，没有这个不行吗？
1: 这个药太
0: 对
1: 贵
0: 吧？他
1: 了，
0: 可能有没有替代的？你是不是太
1: 我
0: 过
1: 怀
0: 于
1: 疑
0: 较真儿，要认为非得要这一种品牌的或者其他的替代的不行吗？
1: 其他跟个傻瓜还吵不停，那是牛。
0: 啊，
1: 其他的，
0: 那我给出一个建议哈，我们相信卫健委的调查是属实
1: 要
0: 的。
1: 逼着出去
0: 咱
1: 吃
0: 们这样
1: 饭。
0: 的，你多跑几家医院试试，第一个哈，第二一个呢，你。就是这个药的替代呀，你去问一下医生，我不懂这个啊，
1: 去
0: 你
1: 人
0: 问一下
1: 民医院，
0: 可不
1: 去
0: 可
1: 镇
0: 以？
1: 内科。
0: 效果如果接近的话，咱们就
1: 我告
0: 替代
1: 诉
0: 吧，
1: 你
0: 就不要
1: 啊，
0: 盯在某一个牌子。
1: 他是有一个那个药，他那个吃不了，吃的老是吐，
3: 因为
1: 呕
3: 肾不
1: 吐。
3: 好吗？
0: 哦，可能你的个体的问题是吧？啊，对你可能不
1: 产
0: 太
1: 生了
0: 适
1: 麻
0: 应，
1: 醉，
0: 是这样意思吧？
1: 哎，
0: 哦，那你看一看，问一下医生，看看用什么样的替代？它是唯一的替代，还是说有没有第三种替代？是不是啊？多问一问这个有关这个用药方面，我不能指导你哈，我只能提出一些建议，好不好？啊，有必要的话，我建议你多跑几家医院啊，因为我建议你，多比对，多跑一跑，也多问问医生，啊，不要是你，比如说以前用的是某一个
1: 寻个
0: 叫
1: 人
0: 是
1: 家中
0: 骨
1: 医
0: 化什么病，
1: 通，
0: 啊，你现在你觉得你觉得。

一直要用这个药，你问问医生可不可以替代，好不好？因为医院它有这个科室，那它就有一个成熟的治疗系统，那么药品的途径啊，进药的途径它肯定是很通畅的，要不然它治这个病那怎么治啊，是吧？怎么开这个专科啊，是不是？哎，多听听医生的好不好？嗯，好，那我就不打搅你了哈，好吧，张女士，好好，再见。嗯，好，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哈。南昌县银湖中路的居民李先生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银湖中路的路灯啊，2025年12月就已经装好了啊。他原来解释说到2月底，也就是今年的2月底，2026年2月底就会亮灯啊。哦，现在6月了还没有亮，还是黑的。晚上骑车走路全是靠这个车灯，没有外面的照明，也没有监控，老人小孩出行是很危险的，多次反映没有进展。啊，以下是调查回复。南昌县莲塘路灯管理所的相关负责同志给我们回复说，收到这个诉求之后哈，南昌县莲塘路灯管理所立即核查，银湖中路的灯杆啊，虽然安装完成了，但是配套的电缆、控制箱还有接地保护等相关的附属设施需要按程序招标来施工啊，此前受流程周期影响没有按期的通电啊，是这么个原因。目前啊，这个施工单位已经进场了啊，电缆的这个铺设啊，电线的接电的调试啊，基本上都已经在推进，承诺确保在六月底前全部亮灯啊，亮灯后纳入日常巡查巡检啊，发现故障的24小时内处置，保障夜间的安全出行。宜丰县东方郡旺府小区的业主张女士，她给我们节目组反映说，这个小区的一栋一单元102室的业主私自搭建阳光棚，占用了公共绿地，开挖采光井，还改动排污主管啊，既毁绿化又占公共空间，而且呢有这个管道破裂、污水倒灌的风险啊，邻居们多次劝阻无效。宜丰县住建局回复说，经过现场的核查，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啊，涉事的业主呢没有办规划许可，属于违法建设。宜丰县住建局当场就叫停了施工，送达整改文书啊，约谈业主啊，并这个普法宣权啊，目前业主呢已经自行拆除了私自搭建的这个雨棚，恢复了原地这个绿地的原貌，修复了排污管道，消除了安全隐患，后续呢将加强小区的巡查，对新增违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维护咱们全体业主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看南昌青山湖区京东国际花园的业主王先生反映说，小区电动车充电桩收费不合理，电费加这个服务费高达每度1.8元，服务费比电费还要贵1倍多，业主直呼充不起，物业一直不调价。青山湖区京东镇政府还有金泽社区给我们反馈说，接到这个投诉之后啊，社区立即核查运营协议、成本明细，还有约谈运营商一起来商议这个价格。2026年5月12号起，服务费呢从每度的 1.2已经降到了每度的 0.98, 还是有成效的啊。降的幅度啊，综合电价的下降的幅度将近 20% 了啊，这效果还是很明显，说明这个协商还是有效果的啊。收费标准在这个小区公示之后啊，大家觉得还比较满意，有效果啊。后续呢将监督运营商明码标价，定期公示成本，杜绝乱加价，保障咱们业主的合法权益。

接下来咱们来听记者调查，我们把目光投向上饶益阳，政务公开当导航，钙产业跑出加速度。

0: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上饶市益阳县，看这里如何以政务公开为手术刀，精准切入钙基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堵点与痛点，通过流程改革与产业重构，让曾经的散兵游勇聚合成产业舰队，推动特色资源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迈进。
1: 上饶市益阳县拥有超过50亿吨灰岩矿储量，这种被誉为工业之母的钙基新材料资源，为当地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当地企业却普遍被繁琐的审批流程所困扰。像江西永越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在准备上马技改项目时就曾深有体会。
2: 项目备案啊，那么这些相关的手续，那么整个流程就是非常多也非常绕，那么经常的需要跑很多的一个部门，那么审批的周期它就非常长。那么作为企业呢，明明知道是要这个投产的建效的，那么就最后就卡在审批这个环节。
1: 针对钙产业企业普遍反映的审批繁落地慢问题，益阳县通过组建工作专班，将审批流程、服务标准、推进节点向企业逐一明晰，并提供环评用地、便利迁入等审批手续的全程代办服务。另一方面，推动放权改革，将关键的审批权限直接下沉到园区，
3: 给企业配备了专属服务专员，全程帮办代办，不让企业多跑一趟腿。另一方面，把52项审批权下放到园区2号章，推出农缺受理、联审联批这些便民举措。
1: 过去需要串联多个部门、耗时数周的流程，如今在园区内就能实现并联办理、快速闭环。整体审批时限压缩了70%，项目入园审批直接缩短到了3个工作日。企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时间成本大幅压缩，发展步子更快了。
2: 就像我们企业办这个财源信贷通，那么之前你可能要通过这个财政啊、土地啊、产业办啊，那么等等，说要这个手续这个周期就非常长。那么有了这个2号章以后，哎，速度拉快了，一天时间把所有的流程闭合。
1: 然而破解审批难题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益阳钙产业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小散弱乱的产业结构，大量企业停留在技术门槛最低的粗加工环节，产品同质化严重。
4: 以前我们只能做最简单的钙材粗加工，没有核心技术，产品卖不上价，在市场上根本没有竞争力，一直卡在低端环节出不去。
1: 要打破低端锁定的困局，必须动一场外科手术式的产业整合。益阳县以公开的产业规划和整治政策为引领，强力推进关停淘汰、联合重组、规范提升，引导散落各处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向现代化园区集聚，推动产业从壁垒集中走向真正的集群发展。
5: 把我们54家企业整合成9家骨干企业，全部入驻了我们新材料产业园，同时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扶持链组骨干企业做大做强。
1: 通过这场腾笼换鸟式的整合，益阳县不仅解决了环保安全等历史欠账，更为重要的是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资源高效配置扫清了障碍。目前益阳县钙产业的配套率超过了90%，彻底打通产业堵点，相关产业带动就业8000余人，2025年产业投资超100亿元。
0: 一颗碳酸钙矿石从深山走向市场，它的价值取决于加工的深度。我们可以看到，上饶市益阳县以政务公开为抓手，以公开明政策促落地、举合力，引导产业从零散发展走向集群作战。审批做了减法，服务做了加法，钙产业要迈向高端，核心还要在创新上做乘法。当企业汇聚到园区，如何帮助他们打破通往高端市场的技术壁垒？益阳县通过政务公开链接创新资源，搭建起通往高校院所的技术高架桥，帮助整个产业链从低端粗加工迈向高端精制造。让一颗颗不起眼的小石头完成华丽蜕变，变成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
1: 要实现技术突围，首先要清晰卡在哪里。益阳县通过深入调研，将企业的技术瓶颈梳理成一份份清晰的需求清单，并主动向社会公开。同时，他们化身红娘，精准对接高校和科研平台，将益阳的产业优势与企业需求定向推送，
6: 精准梳理产业痛点。另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校科研平台，把益阳的产业优势、企业需求精准推送，搭建公开透明的对接平台。
1: 公开精准的对接吸引了高端研发力量的落地。益阳县成功推动国家超细粉末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在这里落地，让科研方向与产业需求实现了同频共振。
2: 利用我们古伦中心在纳米碳酸钙以及氢氧化钙这方面的那个丰富的技术积累，来推动益阳县相关的企业的那个相当产业链下游发展，往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1: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迅速结出硕果，科研机构带来的前沿技术积累为当地钙产业向下游高附加值领域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4: 合作攻克了高比表氧化钙的关键技术，现在我们可以年产30万吨氧化钙，还有15万吨高比表氢氧化钙，产品附加值比以前直接提升5倍多，顺利挤进高端钙材市场。
1: 益阳县以政务公开为主线，将政策服务资源串联起来，系统性地破解了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的普遍性难题。通过全过程全方位的公开与对接，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链接者转变，推动钙产业向上转型。
7: 我们坚持以政务公开为核心抓手，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堵点，从金融纾困、政务赋能、聚链成群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公开惠企政策，精准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公开审批流程、服务标准，打造一呼必应、无事不扰的营商环境，公开产业规划、集群发展政策，推动产业整合升级。
8: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节目最后咱们来关注一个观点评论啊，大家先听，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听后感啊，可以发表到我们的微信好友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白鹿洞见。待会儿看看有没有空啊，有空的话我们挤出点时间来发表几条您的参与的观点。好，我们来关注这个评论内容，题目是中考体测别迷信神药，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上岸一瓶搞定，是指中考体测剂。一款名为碳泵的体育运动补充剂被商家包装成体测神药，在部分学生中悄然流行。但是呢，在所谓神药的背后，是对未成年人健康的威胁，折射出虚假营销的赤裸裸。碳泵并非黑科技，本质呢是含有咖啡因、贝塔丙氨酸还有牛磺酸等成分的运动补充剂，通过刺激中枢神经、扩张血管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提升兴奋度，缓解运动疲惫感，主要是用于成年人的专业运动训练场景，其根本不是为青少年体育考试准备的，安全性数据也主要来源于成年人运动人群的试验。对青少年来说，肌肉发育不足，核心力量薄弱啊，耐力训练不够，是体测成绩欠佳的根本原因。指望靠一瓶运动补充剂瞬间刺激小宇宙爆发，纯属一厢情愿。与此同时，现实的健康风险突出，服用这个碳泵之后出现心慌、头晕、血压飘升、站立不稳等症状，被紧急送医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教师呼吁一定要认识到碳泵的危害，青少年的健康不容被试错。碳泵在学生体测中流行与营销误导密切相关，有关商家不仅忽悠专为体考设计吹嘘提分神器，而且抛出别人都用不用吃亏的话术，故意淡化未成年人是否能喝的疑问。商家通过贩卖焦虑误导学生和家长走捷径，部分家长和学生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购买使用，殊不知运动补充剂不仅不能真正提升体育成绩，反而有可能带来身体不适的风险。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中考的意义是希望青少年坚持锻炼，强健体魄，磨砺意志，培养终身受益的运动习惯，以朝气蓬勃、丰盈成长底色，以强健筋骨奔赴人生长路。锻炼身体要遵循

0: 科学规律切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为了提高成绩拔苗助长。针对体测神药乱象，监管部门应严查商家虚假宣传，规范碳泵等运动补充剂销售。学校要开足体育课，加强学生的日常体育运动，还要做好健康科普，破除神药误区。青春无捷径，健康不可欺，过硬的身体素质，坚韧不拔的心性啊，始终是来自坚持的汗水，顽强的拼搏，绝不来自旁门左道、科技与狠活。哦，节目离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快速的看一看哪几条评论值得我们来发表一下啊，看看网友们怎么说。首先我们来看清风徐来说，真心劝各位家长别乱给孩子买所谓的体测神药，短期看似提分啊，却可能损伤孩子身体，日常坚持锻炼才是最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看一条校园观察员说，班里不少同学跟风买了各种提神增耐力的偏方，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体测拼的是平日的体能，不是靠来路不明的药剂。人间烟火说，市面上多款体测神药没有正规资质，成分模糊，不仅无效，还容易引发头晕心慌的不良反应，风险极大，慎买呀。体育老周说，体育成绩靠日复一日的训练积累，靠投机取巧来依赖药物，既违背体测的初衷，也不利于孩子养成健康的运动习惯。我们再来看向阳花开，之前试过网传的提神饮品，跑完步身体特别难受，成绩也没怎么提升，踏踏实实运动训练啊，远比依赖捷径靠谱。最后我们看守法小公民说，借助药物应对体测属于违法违规的行为，一旦被查实会取消成绩，奉劝大家遵守考试规则，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哈，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啊。节目之外您有问题反映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给我们留言，或者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166-7909-5736，这个呢可以加微信的哈，微信同号。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无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家是温暖的港湾，需要我们用心守护，把易燃易爆品妥善存放，把应急物资准备齐全，定期检查燃气、电路，及时排查隐患。居家防灾，从不起眼的小细节开始。愿每一个家庭平安相伴。
4: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在海拔1918米的武功山金顶，十万亩高山草甸如绿毯铺展，云海翻涌间，一群背着编织袋的游客格外醒目。他们弯腰捡起山道旁的饮料瓶，小心翼翼地将垃圾分类装好，来到山脚兑换纪念品。这是武功山绿色环保银行的日常的一幕。江西武功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凌阳介绍，过去垃圾乱扔，分类不清，末端清扫压力大，一直困扰着我们。传统靠保洁扫、靠干部管的模式

成本高，效果有限，游客参与感也不强。2017年，景区创新推出全省首个绿色环保银行，把垃圾当存款，环保变利息，文明成资产，让生态保护从景区事儿变成大家事儿。环保绿色银行啊，不是传统金融机构，而是一个全民共建平台。游客把捡拾垃圾、规范分类、文明游览当作绿色存款存进来，景区呢用奖牌、证书、文创、礼品当作绿色利息兑回去，让每一份环保行动都有回报、有荣誉、有记忆。在山脚的特种兵服务中心里，来自重庆的游客小廖和小杨正将满满两大袋空矿泉水瓶递给了工作人员，这呀是他们一天爬山的战利品。小廖说，我们从重庆过来的，早上8点多上的山，在网上看到武功山有这个捡瓶子兑换奖牌的活动，挺新奇的，之前去过很多景区都没有。两个人当天啊，一共捡了近130个瓶子，换来了2枚环保奖牌和2份纪念证书。他们感觉这个活动非常环保，很有意义，希望为环保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创立至今，绿色环保银行深耕不辍，景区在石鼓寺特种兵驿站、武功山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设立了兑换处与党员服务驿站，组建由干部职工、当地村民、环保志愿者组成的专职服务团队，常年坚守一线。截至目前，累计吸引了160多万人次游客参与，景区乱扔垃圾现象大幅减少，10万亩高山草甸覆盖率稳定保持95%以上，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谈及未来，工作人员透露，景区正在开发绿色银行小程序，游客可以通过上传体验照片兑换积分，再用积分兑换门票、索道票等，预计今年年底上线。小机智撬动大文明，让生态环保从被动要求变为主动自觉。武功山用一座绿色环保银行，既守住了云中草原的生态颜值，更厚植了户外天堂的文明气质，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融合、全民共治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他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他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月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4: 听说了呀。
3: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4: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5: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到的是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来自山东济南的萱萱今年12岁，6年前一场大火烧伤了她身上95%以上的皮肤，她熬过了50多次手术，却留下了满身疤痕。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羽毛球，并爱上了这项运动。这个每挥一下球拍都会皮肤刺痛的男孩，凭借顽强的意志在球场上奋力坚持。近日，萱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那就是与自己的偶像林丹在球场上对决。6年前的一场大火让萱萱一家四口被紧急送入 ICU， 其中受伤最严重的就是萱萱。当时6岁的她烧伤面积达到95%以上，全身上下只有腋下和脖子后面还剩下一点好的皮肤。更折磨人的是，疤痕遍布了全身，没有毛孔，无法散热，那种感觉就像是身上永远裹着一层保鲜膜。医生解释，重度烧伤患者最大的难题不是保住生命，而是如何在活下来之后还能正常的生活。这6年来，萱萱前前后后接受了50多次植皮、清创、去疤手术。医生需要一点一点地把她身上硬化的疤痕皮肤撑开，以适应不断长大的身体。每一次手术对这个小小的生命来说都是一道关。艰难的日子里，一束光亮照进了萱萱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萱萱被国家残疾人羽毛球队发现，拿起了球拍。最初，萱萱连日常训练的体能关都过不了。萱萱的妈妈说，我以为她练个几天呢就会放弃了，毕竟打球对她来说太难了。对萱萱而言，每一次训练都是一场与身体的较量，全身的疤痕没有弹性，每一次挥拍，每一次奔跑都会牵拉疤痕，带来撕裂般的疼痛。更让人揪心的是，训练中途随着身体生长，萱萱还需要不断地接受除疤痕手术，术后呢还要克服疼痛重新再回到训练场。即使是这般痛苦，萱萱从未有过退缩的念头，她的坚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教练提起萱萱，满是赞许，我们这个队里啊，萱萱可能不是打得最好的，但是忍耐力一定是最强的。中间遭遇了很多的阻碍，比如手术、韧带拉伸的痛苦，还有训练当中遇到的难题，他都一一挺过来了，太不容易了。到现在，每天3小时以上的高强度训练，萱萱已经风雨无阻地坚守了1000多个日夜。萱萱的妈妈说，孩子不仅在球馆认真训练，

回到家里还要自己练习拉伸，做完这些再写作业。自从打了羽毛球啊，萱萱比以前的性格更好了，和队友们相处得很融洽，慢慢的变得开朗了。晚上回到家呢，萱萱还会跟妈妈分享训练时的趣事儿。萱萱嘴边常挂的一句话就是，摔了没关系，赢了就行。萱萱一直将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视作自己的偶像。她说，有一次我刷到了林丹叔叔的视频，他拼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从那以后我就把他当成榜样了。萱萱的故事吸引了林丹的关注，他被这个少年的坚韧深深地打动了，不断在网上发声鼓励，给他寄来球衣球鞋，还主动许下了赛场之约，如果有可能我们一起打场比赛。5月22号，专属于萱萱的圆梦对决正式拉开了帷幕。萱萱出球果断且极具灵气，踢掉点杀，频频打出贴网而过、角度刁钻的回球。林丹也没有放水敷衍，认真地接住萱萱的每一份努力，两人一来一回间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和加油声。萱萱说，我的梦想是好好训练，坚持下去，未来像林丹叔叔一样在赛场为国争光。如今萱萱的生活早已经步入正轨，萱萱的妈妈呢也重新开始上班。妈妈一直在社交平台记录着孩子的成长，在这些视频里都是孩子明媚的笑脸，球场上奋力奔跑的身影。一家人直面磨难，向阳而生的信念和态度打动了很多的人。萱萱的妈妈说，她最大的愿望啊，就是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长大。那我们就一起祝福萱萱健康快乐成长，一起为她加油。

0: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1: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2: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

0: 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最近女警在三亚街头送给晚归工人头盔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事情呢是这样的，女警白雅贤在一次常规的夜间巡逻途中，发现有人头戴工地安全帽骑电动车，便劝导其停车靠边。她解释说，工地安全帽呢是防止高空坠物砸伤人的，并不能在交通意外中很好地保护人的后脑勺，这种做法不安全也不合规。白雅贤说，当时天色已晚，我正好戴了备用的头盔，就想给他换一个。得知男子刚刚下班正要回家，白雅贤又送出了一只警察小熊的玩偶，想让他在回家的途中多一点温暖。这次执勤的过程被传上网络之后呢，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白雅贤说，在日常工作中执勤之余，他和同事们也会和民众互动，比如在节假日走进景区社区做普法宣传，无论是赠送警察小熊等小礼物，还是劝导民众骑车要戴头盔，本意呢都是提醒大家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在白雅贤看来啊，这份关注对他来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更多在一线辛苦工作的同志。他说，我们不仅想守护市民游客的平安，更想给这座城市增添一份温暖。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听说了呀。
4: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5: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日前，宜春市袁州区关镇路某火锅店内啊，一名正在与男友争吵的女子突然双手僵直，呼吸急促，情况急转直下。危急时刻，宜春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袁州二大队民警于凯使用塑料袋充当临时急救面罩，凭借专业判断与果断行动，成功化险为夷。事情呢是这样的，不久前呀，宜春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袁州二大队凤凰警务站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润达广场某火锅店内啊，一名女子因感情问题与男友发生了纠纷，需要民警到场处置。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于凯和辅警陈东江接到消息之后，立即赶往现场。在火锅店的办公室里，报警女子正趴在桌上，其肩膀剧烈起伏，哭泣声和喘息声混在一起，双手向前伸着，食指蜷缩成一团，手指关节僵硬地扣在一起。我的手麻了，好痛，动不了。女子艰难地说出了这几个字。于凯试着让她向后靠，平躺下来，她摇了摇头。此时女子已经完全陷入到了过度换气的状态，呼吸节奏紊乱。于凯描述，那种呼吸声听着就像想吸却总也吸不到。这时，一个曾经在手机上看到过的词突然闪进了于凯的脑海：呼吸性碱中毒。呼吸性碱中毒呢，是指人在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啊，呼吸过快过深，导致体内二氧化碳被过量的排出，血液酸碱度平衡，轻度呢会引发手脚麻木、肌肉痉挛，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抽搐、心律失常，对有心脏基础疾病的人风险尤其高。于凯此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看到过一条科普，遇到这种情况，最要紧的是让患者把呼出的二氧化碳重新吸回去。他环顾四周，没有发现塑料袋，于是呢，便抽出了一张 A4 纸，迅速地卷成了一个锥形筒。于凯用纸罩住了女子的口鼻，说：你别怕，跟着我的呼吸节奏来。他将纸筒轻扣在女子脸上，同时呢，回头示意陈东江快去找塑料袋。几十秒过去了，因纸筒的密封性有限，女子的呼吸啊依旧急促，但是已经略微的放缓了。 于凯保持着姿势，继续用平缓的声音引导，慢慢吸气，慢慢呼。不久，陈东江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干净的塑料袋，于凯一把接过，撑开了袋口，替换掉了纸筒，将塑料袋套在了女子头上，用手轻轻地收拢袋口，并且叮嘱，我会用塑料袋罩住你的头，别怕，你只要跟着我呼吸就行。与此同时，陈东江拨通了120。15秒，30秒，于凯盯着女子的手，1分钟过去，呼吸声不再那样急促。2分钟之后，蜷缩的手指有了松动的迹象。没多久，女子突然说了一句：“哎，可以动了，可以动了。”女子的手指从僵硬慢慢地变得能够弯曲，刺痛感正在消退。于凯没有立即取下塑料袋，继续引导她保持缓慢的呼吸，直到手脚活动能力基本恢复。从套上塑料袋到症状明显缓解，整个过程3到5分钟。120急救人员赶到之后呢，用担架将女子抬上了救护车，由其朋友陪同前往医院。于凯在担架旁说，今天的事儿啊，先放一放，回去好好睡一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女子点了点头。经医院进一步检查，女子已无大碍。事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于凯说，这是他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其所在的单位啊，会定期组织急救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 AED 除颤仪的使用和创伤包扎等。于凯说，我们是第一时间到现场的人，在医务人员到达现场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黄金救治时间，我们多掌握一点急救技能，就能多争取一点时间。为于凯点赞。另外呢，在这里还要多说两句，呼吸性碱中毒如何急救呢？第一，要做到安抚情绪，立即将患者转移到安静的环境，用温和的语言安抚其情绪，避免恐慌加重症状。二，调整呼吸，指导患者用鼻子慢吸气，嘴唇缩起成吹蜡烛状，缓慢呼气，持续

秒。三、指带回吸，患者无头晕时，用指带等工具罩住口鼻呼吸三次至五次后取下。四、观察体征，检查患者手脚麻木或抽搐的情况，超过10分钟未缓解或意识模糊，需紧急送医。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7: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7: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8: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9: 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1: 因为有了他们。

0: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4: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6: 听说了呀。
5: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6: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7: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近日的一个晚上，湖北十堰出租车司机刘红敏接到了一位疑似饮酒的乘客，该乘客下车时啊，误将9.9元的乘车费错输成了199,395元。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事发当晚啊，刘红敏驾驶出租车接到了一名3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这名男性乘客呢，当时似乎正处于醉酒的状态，刘红敏将其送到了目的地，车辆计价器显示车费9.9元，乘客通过微信扫码支付之后便下车离去。随后刘红敏继续投入营运工作，闲暇之余他打开手机查看收款记录，突然发现了一笔199,395元的巨额转账。面对这笔突如其来的意外之财，刘红敏没有丝毫的心动，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应该哪位乘客留下的，把这个款项要赶紧还给人家才是。刘红敏立马想到，这应该是上位乘客的误付款吧。因为没有该名乘客的联系方式，于是呢，他立即驱车返回其下车的地点，在周边反复的寻找等候，始终未见其身影。为了尽早的联系到乘客，刘红敏驾车前往十堰市公安局毛涧区分局朝阳路派出所，请求民警的帮助。在第二天的中午，刘红敏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对方自称是前一晚误付车费的乘客，不慎支付了19万余元的车费。收到消息之后，刘红敏当即爽快地答应退款，并提议双方一同前往朝阳路派出所，在民警的见证下完成退款流程。第二天14点左右，在民警的全程见证与核实下，刘红敏将199,395元的款项全额退还给了乘客，连原本9.9元的车费也主动免除。乘客深受感动，为了表达诚挚的谢意啊，还特意给刘红敏发了66元的红包。对此，刘红敏说：“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不是自己的钱，一分都不能拿。”为好样的刘红敏点赞。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京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五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儿，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1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5: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2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6: 400-710-2874，400-710-2874。
4: 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

0: 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0: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

0: 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四瓶啊六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
1: 400-710-2874，
0: 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强。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6: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各位下午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吉安、抚州、上饶、鹰潭四市和赣州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5到27度，赣中南部和赣南34到36度，全省其他地区29到31度，局部32度。28号赣中赣南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到30号赣北晴天，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到6月1号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号到4号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5号到6号赣北赣中多云，赣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
5: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点04分，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江西启动第2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江西生物多样

抗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超3000平方公里。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江西省第二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产业人才政策宣介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介绍我省首届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举办成效和第二届大赛有关情况，并宣介电子信息、有色金属、航空等省级产业人才政策。本届大赛以“才聚江西，创迎未来”为主题，由江西省委人才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相关社区市和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十余家省直单位作为支持单位协同发力。江西省林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公报2026已于日前发布，全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公报显示，江西物种资源本底持续更新，近两年新增高等植物33种，脊椎动物2种，昆虫52种，大型真菌65种，庐山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新增2341种，达12134种，珍稀濒危植物增至704种，龙虎山引进朱鹮首次实现本地繁殖，梅花鹿华南亚种、蓝冠噪鹛等珍稀物种种群稳步增长，环鄱阳湖越冬候鸟保持60万至70万只，白鹤数量稳定在5000只左右。连日来，江西中北部的强降雨导致鄱阳湖流域河流水位逐步上涨，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也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2，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今天，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政府针对近日网络上出现的当地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发布情况通报。27号，有网民反映余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市区两级高度重视，迅速成立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到现场开展全面调查，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公布相关情况。萍乡武功山景区夜间闭园通告，根据气象预报，景区近日将出现强降雨、低温、大风、雷电天气。为确保游客安全，萍乡武功山景区将分别在5月26号17点至次日6点、5月27号17点至次日6点、5月28号17点至次日6点暂停夜间登山。已经预订门票还未入园的游客朋友，可以选择原路径退票，或者白天再入园登山。近日，赣州黄金机场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准时起飞，这一刻不仅标志着赣州北京航线正式进入每日三班高密度时代，更宣告这座省域副中心城市完成了从航空调度经停站到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始发站的关键一跃。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2: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北京时间的17:19，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都有哪些热搜。高考期间，豆包禁用拍题答疑功能。日前，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流传。昨天，记者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其中豆包客服表示，豆包在高考期间可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等类似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为维护考试公平，每年高考期间豆包都会禁用拍题答疑功能。记者也联系了腾讯元宝方面，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考试期间不答题，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深圳常住人口突破1800万，近日2025年主要城市人口数据陆续公布，广东成为最大赢家。截至目前，深圳、东莞、广州包揽去年人口增长前三名，凭借自然增长与外来人口流入的双重驱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近日，深圳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末，深圳常住人口1824.85万人，首次突破180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5.90万人，在已公布的数据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一。中疾控表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返华人员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防控提示，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各级各类医疗机构接诊时，对有发热、乏力、头痛、咽喉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等埃博拉可疑症者，医生要主动询问其境外旅居史、旅行史、可接触史，发现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的返回人员、外籍人员，及时向医院、公共卫生科和辖区疾控中心报告。五个女博士曾被北大公开打假。今天，话题词“五个女博士被投诉喝了过敏”登上微博热搜。品牌五个女博士因多名消费者投诉饮用其胶原蛋白肽产品后出现皮肤红肿、腹泻等过敏反应，且售后退伪责任，陷入安全争议与舆论风波。五个女博士曾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的名义为其产品进行宣传。北京大学医学部就曾于2020年9月发布声明，经我部查明，该举报所涉及的5名人员均为我部往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上述人员行为属个人行为，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无任何关系。另外，据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旗下产品并无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包装上也标识执行 GBT31326 植物饮料食品标准，但其在各类传播中不断强调产品美白、解决皮肤松弛等功效。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你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3: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4: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6: 北京时间的17:33，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有序进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试航，进度条刷新，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就落实155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计划进行了介绍。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项目，其中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发展规划法已经14届全国人大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小麦主产区预计今明两天将逐步放晴，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的主阵地是黄淮海麦区，这里的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80%多。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河南约5月28号大规模开收，安徽约5月29号大规模开收，山东、河北、山西等地大规模启动，预计6月初，江苏预计6月6号左右大规模开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此外，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在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标准。今天起，我国南方地区降水趋势趋散，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渝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要通道京昆包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加强重庆东北部三峡库区城镇群和主城区之间的密切联系，更好地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平平无奇的一张地毯竟暗藏玄机。近日，深圳海关所属深圳邮局海关在转运渠道精准截获一起冰毒走私案，在一票申报为地毯的货物中，查获溶于地毯纤维内的冰毒，毛重28.2克，用隐身术藏毒的走私分子终究没逃过海关的火眼金睛。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2，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资讯。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设国家情报局法案。伊朗大布里市国际机场恢复运营。瑞士、奥地利高温持续，专家称很不寻常。当地时间27号中午12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成法程序。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还被赋予要求政府各省厅向其提供情报的综合协调权。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号表示，近期冲突中遭袭的大布里市国际机场已在伊朗技术人员修复后恢复运营，并于27号重新开放。该发言人表示，大布里市国际机场是伊朗第3繁忙的国际机场，目前开通有9个国际航点。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在热穹顶效应影响下，多地气温远高于往年同期。瑞士气象专家表示，今年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6月初之前可能几乎没有降水。今年春季已成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干旱的春季之一。欧洲各国外长定于27号至28号在塞浦路斯莱梅索斯举行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部长们将讨论当前热点问题和区域问题。当地时间26号，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风险，加拿大政府正采取果断行动，出台临时边境措施，降低病毒进入加拿大并传播的风险。加拿大政府计划自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23:59起，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目前，这些国家包括刚果金、乌干达和南苏丹。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

0: 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两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拨打吧。
1: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2: 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儿，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1: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胫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肩盂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胫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

0: 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啊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更不要吃个3-5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1: 400-710-2874，400-710-2874。
2: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3: 400-710-2874，400-710-2874。
4: 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

0: 央视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2: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4: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4: 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召开，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尹红主持并讲话，徐林毅讲话，叶建春、陈永琪出席。
5: 前四个月，江西快递业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为您播出。井的阵势，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
5: 江西公安12条措施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进行。
6: 我省各地形式多样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5: 省劳模黄运熙12年零事故守护每一位工友的安全。
6: 第三届走进文化里的南昌红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举行。
5: 今晚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西台记者报道，5月26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林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陈敏、李红军、徐忠等省领导出席。会议交流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推进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工作，通报了有关情况。各社区市市委书记做了发言。
5: 尹红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增长快的地市要多做贡献，增长慢的地市要赶上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着力稳住工业经济，深入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紧布局产业新赛道，进一步挖掘增长潜力，强化产业支撑。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下更大功夫培育产业、招商引资，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充分挖掘消费潜能，持续拓展外贸出口。
6: 尹红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5: 尹红强调，要以更高站位加力推进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实质性化解，攻坚克难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难题，有效解决群众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结合起来，与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与做好换届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十个手指弹钢琴，做到

0: 以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徐令义对各社区市汇报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一一点评。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社区市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落实省委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徐令义强调，要坚持学是基础，切实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要抓实警示教育，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确保改有重点，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抓本级带下级，切实把县一级难点问题作为市一级整改重点，推动整改整治落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靶向发力，强化省会引领作用，发挥对口支援政策效应，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着力提升开发区效能，下大力气解决一批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盯群众关切，着力推进解决好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尤其是对见识迟、教训深、代价大、整改难的突出问题，主动担当、靠前作为，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徐令义强调，开展学习教育一把手是关键，各社区市市委书记要看现场、查实情，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坚持党委抓党委、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重点放在整改整治上，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0: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举行联组会议，就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整改与问责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做表态发言。任珠峰说，长期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工作给予了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督。下一步，省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破解整改堵点，完善制度机制，全面摸清国资家底，全力盘活存量资产，全程强化协同监管，聚焦重点环节，补短板，强弱项，破瓶颈，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做总结讲话。
1: 江西台消息，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5%。
0: 江西台消息，我省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文化课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17号到19号举行。为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江西公安推出“护考2026”12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包括联合相关部门排查考点周边的网吧、酒店、出租屋等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前对工地、商铺等噪音源开展管控，增设禁鸣标识，严查鸣笛扰民行为，营造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全省落实一考点一方案，督促考点完善安防设施，强化校园安检与巡逻。公安部门联动气象应急等部门，针对暴雨、高温等天气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同时，借助各类媒体发布路况、交通管制等提示信息。在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投入充足的警力，采用多种模式开展巡逻、防控，依托快速反应机制震慑违法犯罪，在各个考点设置勤务点，疏导场外人流，及时处置警情，并严查售卖作弊器材、无线电作弊等涉考的违法行为。此外，开通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在考点内设临时身份证明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警的阵势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

0: 屋，推行一楼一厕清单管理、消耗推进的治理模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乐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副主任陈慧敏：
1: 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理念，采取证缴分离、罚办分离等务实举措，不让群众为企业的违法行为买单。
0: 目前，景德镇全市化解了115个楼盘的历史遗留问题，33238户购房群众成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本本。不仅要安居，而且要优教。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学难、大班额等痛点，景德镇市同样坚持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在珠山区第一小学新校区改扩建项目，仅用9个月就完成了整体搬迁，解决了学位不足和周边交通拥堵的难题。学生程静轩：
2: 搬到了新校区之后，我上学更加方便了，桌椅更加舒适，更加的宽松了。
0: 景德镇市正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景德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燕：
3: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注重小切口改革，宽口径惠民，补齐岗位、学位、车位、床位等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地势头条。
0: 昨天上午，九江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候选人邓永祥在都昌县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他表示，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与产业发展瓶颈，以真抓实干作风破解发展难题，用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昨天，抚州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建飞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把各项重点任务抓实、抓细、抓好，不断开创抚州市退役军人工作和双拥工作的新局面。会议审议了中共抚州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规则等文件。
6: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7: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6: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7: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各地形式多样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省劳模黄运熙12年零事故守护每一位工友的安全；宜春市第四届残运会今天开幕，26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欢迎继续收听。
0: 全省各个中小学校、幼儿园打造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公布要扎稳来，面向我们的左边。
0: 在西宁市渝水区北湖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5年级武术大课间活动正在进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令，同学们列队整齐，出拳、踢腿、扎马步，一招一式真有力，将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套融入了本土非遗元素的武术操，是今年学校创新推出的大课间新模式，如今已成为全校学生期待的活动。北湖小学5年级学生吴艺兴：
9: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学到了家乡传统的武术，我感到特别自豪。
0: 将武术引入校园是北湖小学一校多品办学特色的重要探索。北湖小学还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做活动内容，针对低年级学生将非遗戏曲与体育操相融合，编排出趣味十足的戏曲操；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引入匹克球、非洲鼓、口风琴等项目，实现体育技能提升与艺术素养培养同步推进。北湖小学副校长刘星：
10: 打破传统课间操的单一模式，让大课间

0: 不仅是锻炼身体的地方，更是传承文化、涵养审美、培养协作的课堂。
1: 在上饶市广庆区石人乡中心小学的阳光大课间活动中，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帮助同学们舒展筋骨。学校还开设跳绳、篮球、乒乓球、趣味跑、集体游戏等多样化的体育项目。石人乡中心小学学生汪安泽：
2: 学校的大课间特别有趣，能强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精力满满，上课学习更专心。
1: 而广庆区上卢镇中心幼儿园则专门开设茶文化特色课间活动，用富有童趣、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茶叶种类、饮茶习俗、家乡茶历史等基础知识，让孩子们在实操中感受传统茶艺的雅致韵味。上卢镇中心幼儿园负责人郑芳：
3: 让孩子们从小近距离接触家乡茶文化，既学知识、练动手能力，更从小培养热爱家乡、传承本土文化的好习惯。
1: 萍乡市湘东区以多元大课间活动为支点，通过一校一品模式推动全区大课间活动向特色化、体系化发展。湘东区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股股长张维奇：
4: 联合区卫健部门引入中医养生模块，让大课间成为学生终身健康习惯的起点，同时积极探索大课间加思政教育模式，例如将红领巾历史、传统文化故事融入活动展演，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5: 江西省威尔国际矿业装备有限公司钳工车间班组长黄运熙扎根矿山机械生产一线12年，带领班组3年创下1亿元产值，更以零事故的记录守护着每一位工友的安全，获评江西省劳动模范。石城台记者温露、赖燕明报道。
6: 它的直径是1米，还有7层。
1: 这位正在介绍离心机组件的员工就是黄运熙。12年来，他坚持利用班前会讲解操作规程，针对吊机、车床等关键设备建立检查制度。多年来，他负责的区域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江西省威尔国际矿业装备有限公司厂长温清亮：
7: 黄运熙工作比较认真、细致，注重安全生产，刻苦耐劳，能够按时完成公司交给的各项任务。比如说2025年7月份尼日利亚的一张订单，交货期是45天，经过他们的努力呢，提前5天完成了任务。
1: 在保证安全和产量的同时，黄运熙精打细算抠成本，他利用休息时间在车间观察物料的使用流程，通过优化配料方案，严控非必要支出，使班组的生产成本较其他同类队伍的生产成本降低5%。近3年来，他带领的班组实现利润2600万元，他的班组成为全场公认的标杆班组。黄运熙：
6: 我经常跟我的班组成员说，每一个螺丝、每一寸钢板都是企业的成本，我们把浪费降下来，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改善设备，提高我们的待遇，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1: 黄运熙还非常注重传帮带，制定培训计划，手把手培养出多名能独当一面的技术骨干。离心机班组成员许军：
8: 如果我们工作中有什么不懂的，他都会正确的指导我们。黄师傅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尊敬、非常崇拜的师傅。
1: 从安全生产到降本增效，从攻坚海外订单到培养后备人才，黄运熙用12年的坚守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工匠精神。
6: 我会继续扎根一线，不断地提升自我的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做好安全生产，把好产品质量，带领我的班组把产品做得更好，让它走得更远。
1: 今天上午，宜春市第4届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在宜春市体育公园开幕。江西台记者刘银河报道。本届宜春残运会赛程4天，设置田径、球类、棋类等5个大项、10个小项，分少年组与成年组进行。宜春市残疾人联合会2级调研员金再生：
9: 我们希望通过赛事带动全社会对残疾人体育的关注，让康复体育走进更多家庭，真正实现平等、参与、共享。
1: 宜春市10个代表团的26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本届宜春残运会。运动员廖湖香：
10: 特别荣幸参加这次比赛，我会继续努力的。
1: 旱地冰壶项目裁判长何源：
11: 他们训练是属于非常刻苦的，他们只要站上了这个赛场，我觉得他们就已经是冠军了。
1: 近年来，宜春市残疾人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宜春籍运动员在巴黎残奥会、杭州亚残运会等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屡创佳绩，打破世界与亚洲纪录，累计夺得金牌十多枚。同时，宜春市广泛开展群众性残疾人体育活动，残疾人健身周、康复体育进家庭等品牌活动汇集千家万户，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社会氛围。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2026当年成功办理信用卡账单分期业务，且在该期间内已入账的单期分期利息，可享财政贴息，年贴息比例为1%，具体补贴金额以账单显示为准。请听一组省内资讯。5月22号到26号，南昌海外联谊会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走进文化里的南昌红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举行，行程涵盖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等十多处文化地标。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的南昌、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代表齐聚英雄城南昌，以脚步探访历史遗迹，用心灵感悟文化根脉。
1: 昨天，世界家具联合会产业发展大会的文化之旅活动在赣州市举行，13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走进玉姑台、八镜台等知名历史文化地标，参观唐风书院和中国雕刻大师王国华师生创作基地，共赏人文之美。
5: 江西师范大学与白鹿洞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昨天启动，双方将做优做强白鹿洞书院文明实践 IP， 将共建项目打造成为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
1: 近日，2026年国际航空联合会青少年航空绘画大赛在瑞士举行。本届大赛以飞行拯救生命为主题，收到了中国、美国、法国等各会员国家和地区提交的参赛作品。江西省宜春市袁州中学学生万苑博凭借作品《蓝天的邀约》夺得二组及10到13岁组金奖，成为我省唯一获奖的选手。
5: 中国主产业协会主产业高质量发展工艺培训班昨天在遂川县开班，聚焦主材加工、主笋食品研发等产业链环节，专家通过授课和实地指导，为当地主产业从业者带来专业实用的技术与思路。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聚焦城镇未落户常住人口在教育、住房、社保、就业、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急难愁盼，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更关键的是，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未来的中国城市拼的不再是谁的户口更值钱，而是谁的公共服务更暖心，谁更能让人留下来过得好。据了解，当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
5: 中国产预制房屋正在热销海外。据广州海关今天发布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广州海关关区且出口活动房屋及俗称的预制房屋的货值达到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8.1%。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静表示，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5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对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今天，国台办回应台湾艺人林志玲辞去台湾文化内容促进院董事职务一事称， 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参与推动多部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作品，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与其划清界限是明智的决定。
1: 今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发布的13部考古报告，涉及山东聊城、教场部、隋唐洛阳城等重要遗址，覆盖史前、夏商及古代多个历史时期。同时，推出《大邑商博物馆奇幻夜》《子商上学记》等大众喜闻乐见的科普读物。
5: 在经过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凯旋，全船149项试航项目全部都通过了严苛的验证。爱达花城号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
1: 全新一代鸿蒙智行问界 M9 系列今天正式上市，作为新能源车型，这款旗舰运动型多用途汽车拥有140多项技术创新，从开启预售仅不到一个月，订单就突破了5万台。
5: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请听国际新闻分析，全球能源供需重回正轨至少需要半年。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26号在英国伦敦发布2025年油气行业发展报告，大约150名国内外相关机构的代表参会，多名参会专家表示，即使在美国和伊朗能于短期内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达成协议的理想情况下，全球能源市场重回正常水平至少需要半年。
5: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总裁戴夫·厄恩斯伯格分析认为，地缘冲突升级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近三个月，在此期间大量原油生产已经停止，部分液化天然气生产也陷入了停滞的状态，海湾地区的许多炼油厂的成品油生产同样中断，所有这些环节如果要重新启动，至少需要2到3个月甚至4个月的时间。
1: 行业资深专家、前壳牌集团执行董事西蒙·亨利告诉记者，部分天然气液化设施、炼油化工及化肥装置等设施已遭到破坏，尤其在卡塔尔和阿联酋，下游产能恢复时间可能更长。
5: 厄恩斯伯格认为，美伊冲突切实改变了关于能源安全的讨论。以往围绕可再生能源的讨论，通常聚焦于能源市场的可持续性、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为本地经济引入一定程度的供应多样性。而当前，印度及西欧各国正在更为审慎地检视能源供应的安全架构，这极有可能引发对可再生能源及其替代能源形式的大规模投资。亨利认为，考虑到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中国将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江多云，23到30度；景德镇阴转小雨，24到32度；宜春小雨，24到30度；萍乡阵雨，23到28度；兴余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吉安雷阵雨，26到31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抚州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赣州雷阵雨，26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冯雷、中原，代表责任编辑李先、汤云科，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

0: 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

0: 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费

0: 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2%， 较一至三月份加快 2.7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24.7%。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2%， 较1到3月份加快了 0.2 个百分点。其中呢，4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 5.7%， 较3月份加快了 1.3 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 84.94 元，同比下降 0.55 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43%， 同比增长了 0.6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5.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4 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8%，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7.8 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01.7%、 347.6% 和 51%。 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128.6%、 58.8% 和 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 1.4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5%。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5: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8: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4: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5: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6: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1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7: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8: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基层，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

0: 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0: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呢，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属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3: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2: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3: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印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六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带有咱们的郭主任头像，符合咱们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劲爆福利继续进行，原价呢是399元一盒，今天咱们的活动价是99元一盒，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

0: 暖为止，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注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那么首卖就真的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那么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中医主任医师，您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小陈你好，老伙伴们大家好。
0: 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嗯，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赵宁老师，说实在的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的心里面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挺复杂的，一面呢是感动，一面呢是揪心。那么为啥呢？因为这一期啊是咱们养心汤福利的收官之作了啊，就最后一天，情况是非常紧急，大家伙儿呢其实订购的这个热情呢也是特别的高涨。那么您快跟大家说说啊，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咱们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儿。
2: 哎呦我天哪，你又把这个话给提起来了啊。上一回那个节目播出完了之后哈，我有点失态了，就是咱们后台的那个电话吧，真的就被我们很多的朋友真的是打爆了。你想我在这里头播了十年，我积攒了十年的朋友，你想一想一遇到养心汤有多少的同志是被心脏问题所困扰的。所以一有这个好消息啊，这个后台的这个电话里，我听说好像是有一段时间有大概20多分钟吧，你们的系统都瘫痪了。
0: 是，
2: 就同一时间打电话的人太多了，系统就电脑都给干瘫痪了。所以有好多人没有那个打进来电话的，就左一条右一条的给我们平台留言呢。哎呀，我真的啊，我你看我做这个健康科普节目到现在马上第11个年头了，就是我真是头一回被我们听众的情绪弄得多少有点破防，然后我多少有点失态了。
0: 哎呦，这怎么说？
2: 怎么说啊？就是，反正这个来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昨天听了好多那个场外那边给我留言的那些信息，有很多呀都是我的长辈，都跟我师父是同一辈的人，都已经80来岁的这个老同志，什么大叔、婶子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讲，他说哎呀赵老师啊，我知道你们是好意，我这个岁数大了呀，老花眼也看不清楚啊，也整不明白那个智能手机啊那些数字那些号码，说我这个手指的尖啊还大，你那些数字我一摁就摁2个，有的时候摁不到地方，所以这个电话我拨了一遍又一遍，打错也是一遍又一遍的，总是占线也打不进去。完了就跟我讲啊，你想那个80几岁的那个那大姨跟我说话，还说赵老师您呐能不能发个善心？哎呀，我这一听完之后，我说得给我们这些老朋友的逼成啥样了？就跟我说话已经不再是小宁的了，动不动都您怎么地了？哎，就觉得心里边吧挺不是那个滋味儿。但是我知道可能他们那一种很简单的说法就是你什么都行啊赵宁啊，你能不能给阿姨留一份儿，可能最终的思想就落到了这么一句话的这个上面。
0: 是的，您讲的这个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哎呀，咱们明明是想做好事儿，对吧？就是想把这个好东西带给大家，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这个数量的限制的问题，有限的问题，咱们也不能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让人家郭主任再往里搭人情，还搭，
2: 你话说的就是这
0: 个
2: 样子，
0: 对吧？但是这边另外一头呢又是咱们老人家们着急，所以两边啊咱们夹在咱们这个中间啊，哎呦真的是听着老人家的说的
2: 是
0: 心里疼，但是看着现在的这个库存情况吧，心里又着急，就是又急又疼，你这弄点养心汤还有给我来一包。
2: 是吧？哎呀你就是你这种感觉吧我也有。
0: 嗯，
2: 就我听完了之后啊，我的心里边就挺不是滋味的。我这个感觉是啥啊，就是那些大娘他们都是就我都给你作揖都行，你给我留一份儿，我就觉得哎呀我就。心里边的确挺舍不得大家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咱们当初你像你刚才讲的那样，我为什么要跟那个郭毅主任去申请，我说我也想搞一个养心汤的这个事儿，其实初衷是什么？我的本意吧是想解决大家的问题。 我不是想说那个什么，我想看大家就这么抢不着闹心，我不是这样的。
3: 嗯，
2: 因为我的这些朋友们哈，有很多我说了年龄都比较长，都是我的长辈了，而这些同志或多或少家里边都会有心脏病的，就是这个病患在内，那被心脏问题折磨的有很多睡不好觉的，哎呀走道也没有劲儿的，然后弄得他老伴儿啊或者是家人都是提心吊胆的。所以我的本意是想给大家找一个又靠谱然后又实惠的这个路子，我不是为了非得让大家去抢，我看着你抢就高兴，我一点也不高兴。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直接就跟那个后台负责人，我就拍桌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行啊，你别一下子都给我发了，那你那些摁电话摁不进来的怎么办？我说最后你得给我留300盒库存，谁也不能动，你现在给我扣下，我得慢慢的满足那些病重的然后年龄又长的打电话又费劲的，我说怎么你得给他们留下来点。哎呀，当时我这话我跟我师傅讲了，我跟他拍桌子的时候，我师傅跟他闭眼睛都没说话，我一看他没说话，我就知道，我说这个事儿肯定是我师傅是赞同的，对不师傅？
1: 那天呢，我在现场，宁宁啊，那个急的呀，拍着桌子跟大家争，脸呢涨得都通红，我就跟他说，你跟我呀这么多年了，我这还头一回看他呢在后台工作人员当中发急呢。但越是这样呢，我呢是他老师，我就感觉呀是非常高兴。
0: 是啊，这说明啊，咱们赵林老师啊，时时刻刻都把大家都这事儿啊，真的是放在心上了。收音机前的家人们，您听到吗？赵林老师这个硬是给大家最后留了最后这一批养心丸，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总两部啊，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理念的养心汤，劲爆的福利价格，原价咱们真的是399一盒，今天活动价99一盒，依然是保持咱们的活动价，但是数量真的是极其有限，300盒，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定完为止，也就是说30个名额啊，补气通淤的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还没抢到的以及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手慢就真的没有了。
2: 哎呀，我听你说这个手慢就没有了，我突然间脑袋里我就想起了就很多岁数大的老同志，哎呀，我吧也用现在的智能手机也用不惯，因为他那个电子的那个屏幕啊，什么 ABCD 一二三的都搁到一起去，我每次一摁的时候都能摁错，我就再想一想，我说咱们的老同志可不都是这样，我们平常打个电话都编辑好，这是大儿子的，那是姑娘的，一摁就出去了，你要让他一个一个的摁电话号码啊，真的对岁数大的同志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啊。我昨天那个哎呀，有一位老大姐给我留言，回家我听了好几遍，我给我师傅也听了好几遍，就是很长的一段话，我听完了之后我心里暖暖的我想着呢今天想给大家一起放一放，咱们一起听一听。
0: 好好好。
4: 哎呀，赵林老师，我跟你说哈，原来我这个胸口啊就像拉风匣似的，呼哒呼哒的老闷得慌，上二楼啊都得歇两气儿，我就寻思着试一试这个养心汤呗。昨天收到了这个产品一看呢，包装上还印了郭主任的头像在上面，我就放心了。他在我们这边吧可是出了名的老中医，我闺女还特意的查了查，说里边的药材呀都是好东西，我马上就泡了一包，当天晚上呢就感觉这个胸闷呐轻了不少，就像卸了一块大石头，老舒坦了。真要感谢您呐、啊，赵宁老师。
2: 很特殊啊，还卸一块大石头，因为这是他的真实感受。有一些心脏不好的人哈，他这个地方是压着的，你知道不？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胸口。
1: 是的，李大妹子的这个情况，其实呢就是典型的气虚血瘀的初期表现。很多中老年朋友呢都有。但有的人呢不当回事儿，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可中医讲啊是久病入弱，忍来忍去小病就拖成了大问题，比如你像这个冠心病心绞痛，严重了的话呢 它可以导致你心梗，到这个时候那就很麻烦了。
2: 对，要不怎么说人家郭毅老师这个方子好呢？哎呀，还是挺不错的，
0: 是啊，
2: 还是挺感动的。
0: 就是听完以后，其实咱们心里面就这份担忧，或者是觉得哎呀，是不是有可能对不住我们听众朋友？我也是得到了一点慰藉吧，就是真的是能拿到的这个养心汤的朋友，还真的是反馈还不错，咱们也算是。就尽了一份心意吧，就是尽力了，尽力了。
2: 对对对，反正拿到的，大家回去你自己去感受它的好。就是郭毅老师这个方子啊，几十年了，他们家就研究这个。你但凡是能够对得上症状的，我觉得回去以后，你都会像这位老同志一样，你会感受到很舒服的一种改变，这个是真真的。所以我就说，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养心汤的优势，其实就等于跳出了我们传统的一种调理的思路。然后那个郭毅他们那边啊，他是独创了一种叫做补心气通淤堵的一种新的治疗心脏病的一种新的理念。他这个方子是来源于再早我们出现那个四君子汤，还有那个当归补血汤，这是两个非常经典的方剂。然后他重用了灵芝，还有党参，还有黄芪和甘草这些药物，这些药材在这个里边哈，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快速的补益全身之气。它这个气补充的有点像什么感觉啊？就相当于给我们的心脏就装了一个发动机一样，然后它从根本上就能解决你心气不足和血流慢的一个问题。但是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们光去补这个气也不行。那你想想，那身体里得有瘀啊，那你心脏你出现疼痛的这个事儿，你不都是因为有瘀的前提在里边吗？所以它这个里边还得解决瘀的一个事儿，解决不了也不行。那你看人家在养心汤这个方子里边，人家配的是啥？是蟹白，配的是桃仁，配的是山楂和葛根，这些药材就专门负责打通你身体的脉络呀，然后活血化瘀啊。另外你再加上肉桂，肉桂是温阳的，茯苓是祛湿的，所以你看它整个方子，我说你越研究越有意思，它是补气而不燥，然后温通而不猛，所以从它的药理原理上，我们就能知道它是调理你那个气虚血瘀的这个问题的。再加上后期的高科技的一个处理，就让它整个的这个效果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最早的那种汤药制剂，而且人家安全。这就是现代科技的一个好处，就是安全无毒副作用，那么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同志去长期的去应用的，
0: 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喝，放心喝、
2: 嗯、
0: 对吗？这下我明白了、嗯、简单的说两步走，一个是给心脏加油补心气、
2: 嗯、
0: 一个是给血管疏通散瘀堵，对吧？其实缺了这两步、哎、哪一步都不行。
2: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是补心气，一个是通瘀堵嘛。
0: 嗯，对呀、
2: 啊。啊，那你这个事情，你不论是遇到什么胸闷气短的，或者有心前区有刺痛的，或者是遇到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哪怕是你都已经支架术后了，你就这些问题你想要从根本上去调节的话，那你一定是那两步，一步都少不了，一个就是补心气儿，另外一个通瘀堵，对吧？所以养心汤就特别适合我们现在那些什么久病的、体虚的，加上气虚血瘀的，就是有心脏各种疾患问题出现的我们这些中老年同志，就是他们用太合适了。
0: 难怪这么多朋友啊，用了都说好。导播刚才示意我啊，这会儿功夫咱们已经订出去将近100多盒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2: 哎、
0: 速度真的是快。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的，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这种理念下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今天活动价每盒只要99块钱，数量积极有限，所以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订完为止。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赶紧拨打我们订购热线400-831-8181，400-831-8181。对了，赵宁老师，还有一位大哥的留言，
2: 嗯、
0: 你要听一听吗？
2: 哦、好呀，好呀。
3: 赵宁老师，谢谢你。这个养心汤，我昨晚就说到了。我有高血压、心脏病，已经10几年了。一变天，温差一大，我的胸口就开始疼、刺痛，一阵一阵的。像针扎一样，晚上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昨晚9点多，我 我老伴给我泡了一袋养心汤，温温的喝下去，刚开始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0: 你猜怎么着？早上我一起来，胸口那个刺痛劲儿明显轻多了，还出去溜了个弯儿。赵宁老师，太谢谢您了，我指定一直喝下去。
1: 所以你看呗，他这种情况比刚才那个老大姐，那个情况还要重。
2: 对，
1: 因为他这个吧，他已经是属于那种气虚，已经血瘀到这个程度上了，已经影响到心脉了。所以中医叫心脉闭阻嘛。而这个养心汤里边的什么蟹白呀、肉桂呀，就这些药材，它都是通阳的，就是温通心阳的高手啊。再加上他这种特殊剂型的一个加持，他吸收就特别快。所以你看他自己描述的，他这个改变就很快，就泡下一袋完事喝下去以后他就躺下了，躺下之后吧，睡觉睡得安稳了，他一宿也没觉得怎么压榨的，没听他描述是吧。他只是说早上一起来，我觉得哎呦这块轻松了不少。其实不只是这个早上的问题，他那一宿睡得都很安稳这个事儿，也是养心汤最大的这个好处啊。这就是补心气儿和通瘀堵双重作用之下，能够让我们因为心脏不适睡不好觉的同志也能够得到很快的这个改善。所以等他血脉里的寒气和瘀堵一打开，哎，这血液一过去，他这种疼痛就会消失，他晚上睡觉睡得也就安稳。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心气要一补足，你觉肯定要睡得踏实的。
2: 嗯，
1: 就这两种情况真的太好了，就是养心汤来的特别快。
2: 是的，赵宁老师，你看，听着这两位朋友的分享，我真的是替他们也高兴。我觉得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或者叔叔阿姨，和他们有一样的情况，也会有一样的感受啊，都是叫做四个字，感同身受。但是您发现没有，很多的朋友一开始啊，他这个心脏问题啊，就是特别是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他们就会总是想着，哎，我再等等吧，再看看吧，总觉得这个在没犯病的时候吧，也不疼也不痒的，对吧？总觉得小毛病，哎呀，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吧。结果拖着拖着，反而会越来越重。等要真的是东窗事发的那一天，可能就是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就
1: 是
2: 吧，
1: 是不是？
2: 嗯，
1: 哎呀，
2: 嗯，
1: 这个事儿哈，你提醒的特别对，因为咱们很多的我所经历的咱们这些朋友哈，最初也是这样。哎呀，看看就这两天我累着了，哎呀，就这两天我没睡好觉，哎，就这两天生气了，过两天就好了，完就怎么怎么样就过去了。但是啊，你看我跟我师父这么久，你别说我，就是郭毅主任他们家世世代代研究心脏病这么久，我怎么就没有跟他聊到一点，说我们等一等或者再看一看再扛一扛这个病就能扛过去的，好像没有，没有说的，哎，我今天不行明天我肯定好，没有，没有这样子的。他这个病都是这样，他已经有症状的时候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提示你说我已经忍不了了，但是你不在意它就会越来越加重啊，到最后已经不是有任何诱因会产生了。你没听说后来有好多同志就在家里坐着都犯病吗？有多少啊？半夜睡睡觉给憋醒的有多少啊？就是这些问题都是等来的，都是看来的，也都是扛上来的。所以郭毅主任那个时候就总是跟我们讲，他说哎呀，心脏的问题啊，我现在总结了，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你看那为什么是越早发现，他怎么没说我挺不住了然后治疗效果才会越好
2: 啊？对啊，
1: 这就是有病对吧，就不能挺，就不能是这样。
2: 嗯，
1: 而且你看我经历的哈，就是我在这里认识的我们这么些年就跟我关系都比较好的这些老朋友们，我真的跟大家掏心窝子去讲啊，就这个心脏的问题，它不像你感冒，你不像说我搬东西，哎，我搬不动，哎，我挺一下再上两台阶就到家了，它可不是挺的这个问题啊。心脏的这个事儿，要么他不来，他一来肯定是大事儿。而且眼下的这个季节是我们心脏最薄弱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这个时候，同时这个季节也是个双刃剑，它也是我们养心和护心最关键的黄金时期。
2: 嗯，
1: 所以你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们的心气儿给补足了，把淤堵给通开了，那么就是你往后几年的安稳日子就为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你就少遭点罪孽啊。而且有郭毅主任的养心汤在，我觉得就他的这条理念，我们心脏病的同志，但凡你能够参加上活动的，就是你能拿到养心汤的同志，你吃一个用不了多少时间，我觉得啊，快一点的可能有个六七八天，慢一点的十来天，你就会觉得什么叫做舒服，什么叫做我睡觉就能睡稳的，什么叫做我这个心就像开

0: 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你自己就会感受得到。人家研究这个养心汤自50年，整个家族这几辈子人就研究这个小小的心脏的问题。你说你这个问题特殊，哪有特殊？人家几十年啥样没见过，所以但凡是症状能够对得上的，你就放心去用。我就期待大家取得好的效果。
1: 好的，你看赵宁老师说的太好了，心脏的问题真的是经不起等待，早一天调理就早一天踏实，早一天摆脱咱们病痛的困扰。正所谓叫做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家人们，咱们导播又提示我了，库存仅剩下最后的100多盒了啊，原价是399，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今天活动价格是99一盒，每人限定10盒，这是赵林老师为大家争最后一批库存和福利了，订完就真的没有了。想要订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不要走开，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中医世家郭毅老师匠心传承，官方头像权威认证，溯源经典古方，更有赵宁老师专为现代体质科学优化升级配方，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堪比6大碗汤药药力，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1: 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回来。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带有郭主任头像、一方两步走的，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这种理念下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今天活动价每盒只要99块钱，数量极有限，所以每人限定10盒，先到先得，订完为止。这是赵林老师为大家争最后一批库存和福利了，订完就真的没有了。想要订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赵宁老师你好，你那个赶紧的，我要那个10盒养心汤，那买这可最后机会了。
0: 要10盒，可以，可以的，10盒可以。
3: 哎妈，得亏你扣了，要不我今天想不着了，因为前两天我没在家，也没听着节目啊。
0: 那你我其实我就是给咱们有一些那个手慢的同志和一些岁数大的同志留的，那不管咋地，这回能抢上了就挺好。
3: 对呀，你这想的太周到了，要是错过了我都得上火，就别说99了，以后就是399，我们也没地方找这个养心汤去。而且这个我也听着了，是人家这个中医世家数代相传的好方子，然后呢，你们又给升级了。这要不是沾你的光，真的，我们别说用上这好东西了，边儿都沾不着。
0: 别这么说，养心汤呢，早早晚晚会在郭毅老师的领导下跟大家去见面，但是呢，它这个价钱肯定跟现在的99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人家零售的那个环节啊，那肯定他们是有利可图的，但我们节目里绝对是人家郭毅老师是为了给大家就是送这么一份福利才给大家这么发放的，所以啊以后肯定会有，就是价钱上没有现在这个合适了。那你们要不知道这个养心汤好坏的时候，我觉得拿99块钱去体验一下还是可以的。你要再找找人家郭毅老师呢去开这个方子的时候，怎么的一副药也得500-700块钱，那都是比较贵的。那是人家家族里特有的东西嘛，你想有秘方在这个里头，那肯定价位要比普通的药都要贵一点，但是人家的那个效果却真的挺好，你们这回去感受一下。
3: 是，我是啥毛病呢，就是我吧就是心脏不好，我是心慌特别厉害。我咋说呢，就是跳的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个个数。就有的时候你上来那阵儿吧，我这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就像一滩烂泥似的，就在哪儿吧，我坐哪儿站都站不住。然后我呢，还有时候还胸闷上不来气儿，尤其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敢平躺着，然后也不能就往那个左边那么侧，我就只能脸朝在右边那么躺着，要不我就。

0: 下的话上半信儿。
1: 哦哦哦。
0: 嗯。
1: 哎呦，那你这个症状就很合适啊，本身就是心肌缺血的一种情况。但如果说像你讲的那个样子啊，就是你胸闷，晚上睡觉还不敢平躺，这是一种瘀象，是心气虚带给我们的一种瘀象，使得通达不开，气血上不去，才会是这个样子。你用这个养心汤我觉得很合适，它是双管齐下的方子，哎，我觉得挺好，你可以去用一下啊，用一段时间你就有感觉了。
0: 行，我反正我就指望那养心汤给我保养保养心脏的，我高低得试试。那个赵宁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一会儿吧，我想让谁呢？想让我大姐也给你打电话。然后因为你们这回不限购，不让多定嘛、
1: 嗯，
0: 要不我就一起定了。
1: 那你理解我们，当然我也理解你啊。那得让打场外也行，打我们这也
0: 行，
1: 反正一个地方你打通就可以，得抓紧时间了啊。
0: 对对对，我赶紧让他也打，我不多说了啊，
1: 哎、
0: 赵宁老师、
1: 哎，
0: 谢谢你啊。
1: 好嘞，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399一盒，现在活动价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定十盒，最后几十盒的机会，先到先得啊，订完即止。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好，赵宁老师。嗯。
1: 哎，你好。
3: 哎，赵老师，你太厉害了。我做梦都没想到，就人家中医世家传承了几代人的养心汤。
1: 啊。
3: 才99块钱就给我们了。这也太，这也太便宜了。这个比原价便宜了300块钱了。
1: 是吧，我跟你说、养心汤的原方你要再找找郭毅去开，那一副药下来得700多块钱，就那一副药、完回来你还得自己熬。所以我告诉你啊，真正好的方子不是为了让大家望而却步买不起的，而是它会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也是真正为大家做实事的。郭毅主任这回的善举我之前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哎呀，他头一天给我们点那个补助啊，让我们能够用得起，第二天又给我们来一回，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啊。但不管咋地，这个事儿既成事实，我们就成人家的好，好好用就行啊。那您今天打电话也是为了来订啊，是不是要订养心汤啊？
3: 对对，我要订十盒，那给我爱人用。
1: 要订十盒啊、给你爱人用。你爱人怎么也是心脏？
3: 哦，他有那个房颤的毛病，就是找搏、心律不济、主要大夫说这个病容易得血栓，你知道吧？
1: 哦，那肯定是。那你要出现房颤的这个问题，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的。你房颤的时候，你血液是容易在心房内淤滞的，这样就容易形成血栓呢。然后你想的房颤嘛，你心脏哆嗦嘛，它一哆嗦，它就特别容易把那个血栓给弄脱落，脱落就容易引起栓塞呀。那你这个玩意儿，这个危害还是很大的，所以房颤确实是要重视的。
3: 哦，是的，是的，这玩意儿就是太吓人了，这血栓你不管掉到哪儿，它都要命啊。
1: 那对呗，
3: 哎对，他这两天他就总吵到说，迷糊，脑袋疼，我都害怕他再变脑血栓了，你知道吧？
1: 脑血栓呢？那你要是不重视的话，那可不就会这样子咋的，你知道不？所以这个淤堵的问题、肯定在您爱人的这个治病的环节里，他要占到重中之重。把淤堵打开了，心气儿才能上去，才能避免我们心脏更进一步的这个病变和淤堵问题的发生。所以他吃这个的话哈，如果他正在犯病期，比如说我现在正是难受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用这个养心汤的话，你可以先按1天3次去吃。因为那个老郭跟我讲过，他说如果说你这个人正在犯病，或者房颤，或者是冠心病，或者心梗正在发作期，每天都出现疼痛的话，那你就让中午的时候你稍微加一袋就行，连续吃一周之后，你这个症状基本上就会得到缓解，剩下你就按部就班的跟其他的病患一样，1天2次那么吃就行。
3: 行、那看来我这个养心汤是定对了哈。
1: 可以的，
3: 要不我
1: 没有问题的。
3: 我能不能这样，赵宁老师，我再用我的名额多订10盒，我俩一共是20盒、那你多用一点、多用一段时间，那不是更牢靠吗？
1: 多用一段时间那肯定是更好啊，但是场外我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安排上这20盒，现在数量都比较紧张了，你回头在导播那报名的时候你问问，如果有多余的名额

0: 额，再让他给你留一份，行不行？要是没有，
1: 行行行，
0: 就先保十份。
1: 哦，先保十盒。
0: 啊、哦，
1: 行行行。
0: 哎，好了，
1: 现在
0: 就这样啊。
1: 啊、
0: 嗯，啊，现在去吧，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定成功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最后几十盒的机会，先到先得，定完即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831-8181 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龟，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十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哎，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一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款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汤。
4: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
5: 你那个养心汤啊，那怎么那么好呢？那我今天还得再订十盒。
0: 哦，啊？
5: 啊，我
0: 又订十盒。
5: 对对，我之前吧，我爱人订少了，我就想再订十盒。
0: 怎么还订少了？你以前不也打电话订了吗？如果都订完了的话，这回你订不了了。一共就这点儿，你都拿到十盒了，还跟人家来抢。
5: 别，张宁老师，你听我说啊，那个之前是我爱人用他电话打的，他电话订的，然后今天我用我电话打，这也不冲突啊，你说是不是？然后你就给我订上吧，你说我俩人吃十盒，俩人十盒真不够用啊。你再说了，再说我电话都打进来了，你不能让我这白打呀，我得等半天了。
0: 俩人十盒是有点紧张哈。完，你要是如果要是你上回用的是你爱人的名额。然后这回要是用你的吧，其实他也符合我们这回的要求。那你要你要是俩人用，那你就定吧。但你回头信息的时候，你可别留错了。你要留重复的信息，可定不上啊。
5: 那不能，谢谢老师啊，谢谢张宁老师
0: 啊，没事没事。
5: 你这养心汤太好了，我喝完这是浑身都挺得劲儿的。要不我也不能这么着急说想再定了。
0: 哦，你是当天就喝了？你跟我说说您的情况，我听听。
5: 那我是那啥呢，我是那个血压血脂都高，后来那个心脏也跟着开始起哄了，就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心口窝呢都得疼那么几下，就像啥，就像针扎似的那种，
0: 每天晚上睡觉都得疼两下。
5: 对，都得疼两下。哎呀，这可吓人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说是心肌缺血，然后昨天那不喝咱那养心汤了吗？你别看就喝那么一小袋儿，那心口窝就没事了，当天。
0: 那你说的那是一小袋，是因为高科技处理的，人家那个养心汤是低温萃取和高倍浓缩的。你现在觉得那一小袋，如果你要搁过去就是传统的方法去熬药，你得喝六碗呢。你能赶上这样的剂型，现在你都捡便宜了。要搁再早，不用说再早，就是五年之前都没有这样的剂型，你知道不？
5: 嗯。
0: 现在挺好的，哎，它喝多简单呢，你只要往那个往嘴里一放，或者拿水一稀释，没有任何残渣，对不对？
5: 对，上面的头像那是郭主任吧？那我都看着了，看着挺清楚的呢，还。
0: 啊，挺清楚啊，是那个是郭毅，就是郭主任的那个照片。我跟你讲啊，一个产品上敢把研发者的名字和照片打上去的，你就想这个方子得是郭主任多么得意的一个方子。他要对他的效果没有任何的期待或者保障的话，他把自己的那个头像放进去，就等于说让大家那叫什么网络的一个词，就是什么网络搜索了。那你以后看着他的话，你就人家就得指着他鼻子去说，你说这个不就老郭头吗？老郭头的药吃完啥也不顶用，那你说那你真是了，那这一辈子的英名，他们家族的英名都得被耽搁在这里。所以但凡是能用研发者头像在里边的，他对他的效果非常的自信，你有这样的东西你就放心的去用，谁也不会拿家族百年的荣誉跟你上这个地方赌来的，不会，没有超强的自信，你这谁也不会干这个事儿。
5: 对，
0: 你知道不？
5: 对，他敢把头像放上去，那我吃着我用着也放心的是吧？
0: 对呀，但是哈，咱话说回来了，我觉得啥呢？这也是人家信心的一种体现。他对他们家的东西，尤其对心脏的问题，包括你血脂的问题、你血粘的问题、什么血流量慢的问题，就这些东西，他统统都给你突破了，因为他是补心气通瘀阻的。淤堵都通开了的话，解决了你血脂斑块的问题，然后再加上补心气的作用，提高你心脏的动力，所以它对心脏的这块的这个作用理念是非常先进的，这个真是了不得的。对对对，挺好挺好，你用吧，你看着老郭的头像就放心，以后就认准这老郭的头就行。
2: 老郭的头，
5: 而且还赶上现在这好时候，就现在这么便宜，趁着活动价才99嘛，然后要不就得花399买了这一瓶，
0: 对，
5: 而且这是最后机会了。你说张军老师，我现在不抢，真正我就怕以后真的没有这好时候了。
0: 以后肯定能有，但是99这个价格没有了，人家必定他这个是公开销售的东西，所以你以后要再想买，那就399了。你算没算差多少钱？啊？
5: 对呀、
0: 啊，一盒差300块钱啊。
5: 嗯。算了，咱就说好了，今天这10盒一定给我订上啊，老师。
0: 好好，那行，那就这么地，你把那个什么信息什么的啊，留到导播那里头去，让他帮你详细记录就行。这回你看着点，你看你问问你爱人，原来他用的是谁的信息，可别留重了啊。
5: 哎，行，老师，我这都跟郭老伴商量好了，
0: 好，好了，那就这样啊。
5: 哎，好嘞，老师，再见啊，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是订购成功了。带有郭主任头像、符合赵宁老师补心气通淤堵理念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原料，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步走，可以同时补心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呢是399一盒，现在活动只需要99一盒，最后的几十盒手快就有，手慢肯定无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老师好。赶快的，我想要那个10盒养心汤。
0: 可以的，回头让导播给您记录就行啊。
1: 哎呦，我可算是赶上了。哎呦，我呀，前两天出门了，哎呀，就没听着节目，急得我。哎呀，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看见隔壁李大哥收快递，我才知道这事儿。哎呦，他还说。用完养心汤，心脏可舒服了。我这不想着整点也试试吗？
0: 哎呦我天，这幸亏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额外扣下来这么几百盒。这要是没有这个事儿的话，我估计你都收不到啊。啊，挺幸运的，管咋地现在赶上了。您是打算自己用啊，还是家人当中有心脏问题疾病的呀？
1: 哎呀，就是我呀，我是哎呦40多岁呀、啊，就确诊心脏病了。哎呦，现在还高血压、血糖都高啊！
0: 啊，
1: 哎呦，反正吧，毛病都不少。

0: 就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心脏的事儿。哎呦，每年还得住2次医院。哎呦，天冷的时候我连门都不敢出。哎呀，就怕冻着了，因为我自己感觉啊，有几回啊，都是一冷啊就容易犯病。哎呦，说没劲儿就没劲儿，气儿啊也不够用的。哎呀，胸口这边还紧紧的发紧。哎呀，就是平时我这腿脚啊酸凉了，头里就肿啊。哎呦，对
1: 为
0: 呀，
1: 啥
0: 我之
1: 肿
0: 前都
1: 啊？
0: 是对肿啊，我就穿之前穿38的鞋，现在都穿上40的鞋了。
1: 我的天，那你这个肿没有上医院看看呢？是因为肾的原因呢，还是末梢血液回流不好的原因呢？你总得查出来呀。但你这个每到换季的时候就住院，我估计也是为了打那个什么呗，那个血栓针儿，是不是啊？为了防
0: 对
1: 止
0: 呀，
1: 血栓的问题出现。那你
0: 就
1: 还
0: 是
1: 是
0: 啊，
1: 有
0: 他，
1: 症状，你才会去住院呢？
0: 对呀，
1: 因为你吧，心脑血管的这个东西啊，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你比如说我们的血管淤堵在70%以上，那么我说的话，你的症状非常明显的就是一生气，然后一害怕，或者天气一下一变化，都容易诱发这个，就是你这个不舒适的这个症状。有很多人是出现什么闷呐，或者是疼痛啊这个事儿，这就跟血管收缩或者是神经兴奋是有关系的。当我们一发生这些改变，然后就会增加你血流的这个阻力，你血压就会升高，然后一遇冷，血管一堵，血更过不去了，因为有淤堵在前嘛，你更过不去了，然后咱们就会出现什么心绞痛、胸闷的这个事儿。其实这个现象哈，真的应该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哎呀，是啊，我听说这不是这个养心汤吗？不是专门能补心气啥的吗？还说是浓缩的。哎呀，一小袋能顶好几碗这个汤药呢。这不是我也想试试吗？
1: 反正你赶上了就行，管是赶上早了还是赶上晚了，咱能赶上就不错。
0: 那就我就好好用，因为我知道你给大家带的东西都挺好的。之前啊，那个我用过你们那边那个玉竹。哎呀，我不是
1: 玉
0: 那个
1: 竹。
0: 口干口渴的这个情况都缓解多了。哎呀，我肯定相信你啊，赵宁老师，这会儿的这个养心汤肯定也挺好，也差不哪去，知道吧？所以你抓紧给我订上。
1: 能理解您的这个要求啊，因为郭毅老师本身他在心脏治疗这个方面就属于独树一帜的一个专家了，所以大家现在就能用上郭毅的方子，我觉得可以，你们去尝试，好了坏了的由大家说了算啊。那你就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吧，好吧？
0: 行，好嘞，抓紧给我订上，我那个到时候我给留一他啊，
1: 哎，好嘞，再
0: 好嘞，
1: 见。
0: 再见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抢订成功，补气通瘀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少，订一盒少一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大家好，我是郭毅，这款养心汤是我们家几代人传下来的一张老方子，里面呢一共有10味药材。分别是灵芝、黄芪、党参、肉桂、蟹白、茯苓、桃仁、山楂、葛根，还有甘草。这个方子也是我借鉴了赵宁老师的建议之后，又进行了优化升级。它呢，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体质，更贴合补心气、通淤堵的调病理念。那么升级后的养心汤，高浓缩精华入药，一袋可以说相当于咱们自己熬的几大碗的汤药。平时我们自己总是有心慌心悸的、胸闷气短的、胸口发闷发沉的，稍微活动就气喘乏力，浑身没劲儿，懒得说话。夜里呢，经常性的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平时总会出现头晕乏力，手脚冰凉，胸口偶尔出现刺痛憋胀感的人，当然还有气短懒言，精神萎靡，胸口总是感觉压抑不适，久坐之后胸闷憋气的一些朋友，那么我们。

0: 这些朋友一定要用上这块带有我官方头像印证的养心堂。
1: 重磅好消息，养心汤活动聚会震撼来袭，养心汤补心气通淤堵，双重调理两手抓，原价399元一盒，只在本档直降福利，仅需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数量有限，即可拨打抢订专线
2: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小宁老师你好，
4: 啊，
3: 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养心汤现在能订吧？
4: 应该差不多少。您要订多少？恐惧现在没有多少盒了。
3: 啊，那赶紧给我留十盒，我是想给我老妈用啊。
4: 啊，给你母亲？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
3: 啊，我老妈不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得脑梗了，就是。
4: 哦
3: 啊，吃半道年夜饭给送的医院，好在呢，现在还算能自理。但是就是经常还说头疼啊，然后他那个左边胳膊和手还有点麻酥酥的劲儿，所以我就担心他复发。用这个养心汤对他能有帮助吧？
4: 养心汤主要的范围是补心气和通淤堵，就是他补心气的这一块呢，对那个心脏的那个是直接的作用。因为你看，你无论是灵芝也好还是黄芪也好，它补气的作用是很直接的。但是养心汤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是通淤堵，这个吧多少对那个脑梗的这个事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你知道不？如果从中医里头去分析的话，心脑是不分家的，不是说我们用药专调心就不能调脑，调脑就不能调心，不是的。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主血脉，心气足则血脉通，血液才能上达于脑。而且头疼也好或者手麻也好，这都是气血淤堵的一个表现。中医认为是痛则不通嘛，所以这里边有很多通瘀的药材在这个里头。我刚才说什么蟹白也好，桃仁也好，山楂也好，这不都是通瘀的一些药材吗？所以它既会保护你的心脏，也会降低你心脑血管发生的几率。那你给你母亲用是可以的。
3: 哎呀，这听您说了我这就有方向了。之前吧就是东一下西一下呀，听说啥方法好啊，我就给老妈用上。这钱没少花，罪也没少招，这早知道养心汤多好啊。你说这管用还省钱。关键这价格也合理呀，你说原来399现在才99，多合适啊。
4: 关键是价格合适哈。就养心汤在郭毅主任您的诊室里你也能开得到，但是在那里头却没有这个价格。所以在团购里边哈，我觉得大家拿到同样是养心汤，这个价格会更便宜，会更好啊。
3: 那个赵宁老师，你看我妈这情况，我这十盒肯定我怕是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再给我再订多订十盒行不行啊？
4: 现在要够呛，我不知道场外现在肯定剩的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是限定十盒，我们是想着让大家多去体会。我现在不知道到您这里这十盒还有没有呢，回头你现在就把那个信息给导播留下，你跟他说，就是我给大家的准备就是你要能订到十盒你就订十盒，他要有多余的你订20盒也没问题，但是他要没有的话你就不要纠结说我必须订十盒，他有5盒你要5盒，有8盒要8盒，你知道不？这样的话能保证你能够顺利的用上，要不然这价格你上哪去找啊？
3: 啊，是啊。
4: 啊，对不？
3: 那行，那我就先把这十盒留住了。
4: 好，那你去吧，先去导播那里先留下啊。
3: 好，那谢谢您。
4: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是订购成功了。不只是心慌心悸的朋友啊，心脏病有问题的朋友，那么脑梗的后遗症头痛啊手麻呀，同样都是可以用到我们的养心汤，十味道地的中好药材啊，先进的工艺，特殊的剂型，一方两步走，可以同时补清气通淤堵的养心汤，原价是399一盒，现在活动价只要99一盒，补气通淤养心汤，护您心脏稳当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是我电话吗？
4: 啊，是您的，您好。
5: 哎呀，赵宁老师你好啊。
4: 哎，
5: 我要订10盒养心汤，你帮我记上啊。
4: 哎呦。

0: 陈
1: 啊，
0: 旧
1: 下
0: 性
1: 过
0: 的
1: 俩
0: 心
1: 次，
0: 脏问题了，是
1: 啊，
0: 吧？
1: 下过俩支架呢，啊，那玻璃维啥的吧，他一直吃药也不敢断呐，
0: 卡牌，
1: 啊，是做手术之前吧，这两年还行，这个可打去年呐之后啊，又开始胸闷上不来气儿了，完了也胸口还发紧。嗯，他自己都害怕了。他说："我可不再做支架了。你说这，这个心脏，人的心脏拳头这么大，做支架都做成筛子了。
0: 那也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啊，而且那个心脏支架那个手术哈，不能说是你说我想做我就做，你做不了，即便是医生给你去做，他也得满足一定的特定条件，因为你支架吧，它是属于急救的措施，它是在你突发性疾病犯病威胁到我们生命的时候，你的指标够才会给你做这个支架的手术，所以它不是常规预防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肯定日常就要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可是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心脏面临的是血液淤堵的问题，我们的心脏面临的是心气虚的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夹杂在一起的话，你如果不能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调治，那么养心脏就变成了一句口号，而不是作为一个实际的方法出现了。那么像养心汤，就是郭毅主任的这个方子的话，他这个养心汤啊，之所以这几十年屹立不倒，仍然在心脏病的这个行业里，他们家是独树一帜的，就因为他这个理念是针对我们就是心脏养护当中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式方法。养心汤就是一边是通过灵芝、党参、黄芪这样的药材去补你的心气儿，另外一边是通过什么泻白、桃仁、山楂等这样的药材去打通我们身体的淤堵，所以双管齐下，我们的心脏才会越来越有劲儿。这也是防范我们心脑突发性疾病的一个窗口，知道不？所以它这个方子啊，等你回去给你老伴儿去用，你会发现这个方子确实是很管用的。
1: 我说这个，你说这个光这个十味药材吧，就得多少钱呢？等会儿再来吧，399元一盒呢。啊，现在你活动99元一盒，真是良心价啊！
0: 人家
1: 我
0: 是
1: 真
0: 自
1: 后悔
0: 己给你
1: 了。
0: 补贴，然后拿上的，所以你说那还不良心，那啥得良心？
1: 所以吧，前两天我没订上吧，我都挺后悔的，哎。你说我这他这做这一回支架得多少钱呢？那时候报销完了，我们还花好几万呢，完了还遭罪呢。
0: 就是花钱还遭着罪。那你说，那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那样的。但不管咋地，你花钱也好，遭罪也好，人家是把命给你救回来了呀。当时的技术只能是有这种进展的这个程度了。那你也把老伴儿的命给救回来了，所以你说钱有没有白花？也没有白花。但是有很多的同志却没有办法抵御什么第二次犯病、第三次犯病、第四次犯病，那可真的就是折腾人了。对不？那你病得起来一次比一次重，那不光是钱的损失，老伴儿遭罪，那可真就叫遭罪了啊！所以我才说嘛，你命救回来了之后，该如何去养这个心脏？我觉得郭毅主任他们家更有发言权，所以他这个养心汤你放心去用，我觉得很对症，你用起来的时候效果也会比较明显啊！回头有任何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就行。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呢，成为最后一位幸运的听众，报名成功。也很遗憾的告诉大家，现在为止咱们养心汤的库存一抢而空，一盒都没有了。刚才我再三的和我们的导播进行了一个确认，可是呢，赵林老师，线上还有咱们一位朋友打进来，正在线上等着，您看还接进来吗？
0: 那先接进来吧。那
2: 好，
0: 你这个事儿你总得面对呀。
2: 行，来来，导播把这位朋友也接进来啊。
3: 张明老师，
0: 喂，
3: 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3: 算轮到我了，我是位新朋友，我也要订十盒。
0: 哎呀，但凡是我要有个三盒五盒的，我都会给您留。现在小陈刚刚说完，说现在场外是一盒都没有了，不是我不给您，是真没有了。
3: 啊，到我这咋就没了呢？不是因为我是新朋友吧？
0: 哎呀，
3: 再
0: 看您这
3: 说
0: 话
3: 我。
0: 说的，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在我这都是一样的，就是他这个数量太少了。我要是能多给大家整点啊，我就多给大家分了。现在是真没有了，你知道不？不是因为那个什么，我一听你是新朋友就不给，没有那个说头。你慢慢听我节目，我赵宁要是那样的人的话，也没有这么多人还追随我10年之久，那不开玩笑呢吗？对不对？

0: 为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他没有，确实是没有了。
1: 但是我一直在打电话呀，这不才打进来吗？不是说最后一天吗？这个节目还没结束呢，怎么就没有了呢？
0: 是没结束，但是抢没了呀，这我还摁着呢。我现在多了一份我都没给大家发呀，几乎都是十盒十盒，就一份一份的，多了都没给大家拿，但是到您这儿也没有了，就您之后开始后面都没有了。您那么的，你要实在不行的话哈，你这么的，我们每次不都有那些地址或者电话联系不通的吗？但是我只能给你去写个候补，候补也是需要按顺序的，如果他要是有人说的没有拿到，或者那个快递又给我们送回来的，这样的话可以让他按候补的名额先按顺序给您发，您要排在第一位的话，那肯定候补就是您第一个。
1: 少年老师，我主要就是吧，心绞痛，没犯病嘛好人似的，可但一旦犯病嘛，前胸后背都绞着疼，不能动，大气不敢喘，浑身出虚汗，手脚还冰凉，我有时候因为担心犯病都睡不好觉，所以我才想用养心汤。
0: 就是你这个想法吧，我倒是很支持，也是很合适的。你现在想要以99块钱的价格拿到养心汤，那现在只能做候补，就只能说是那个什么，就捡漏，能捡着那就最好。那要捡不着的话，那我给你的方案不行，我就把会议主任的那个养心汤的方子给您，煎熬的方法也给您，不行你就得先那么做，所以您先做候补吧，万一要有望的，您说是不
1: 行？要是能捡漏那是最好了，熬药太麻烦了。
0: 对，就说这个事儿呢。
1: 啊，那好吧，就没抢到养心汤有点可惜了。
0: 可惜也真是这个，那你先候补，现在没有说没有希望，就是先候补吧。 我也希望你能够拿得到啊，万一哪个同志以前说我要30盒的，我给你分10盒，那也有可能。
1: 啊，那好吧，谢谢。
0: 好了，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实在是有需要或者有特殊情况的朋友，可以依然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让他们呢为您想想办法，说不定捡漏的好事儿呢就能花落您家了。那么看看时间，也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也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是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不管您现在是在收拾屋子、带孩子，还是准备出门遛弯，都先停一停，跟我呀一起花一分钟测测您的关节。不用花钱，不用动，坐在那儿，您心里呀就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来，第一个问题。上下楼梯膝盖会不会咔咔响，或者疼得不敢使劲儿？第二，蹲下去之后能不能不扶东西自己站起来？第三，连续走路超过500米腿会不会发酸发沉？第四，阴天下雨的时候关节会不会又疼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如果啊您中了2个以上，那可得注意了，您的关节已经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了。很多叔叔阿姨每天都被这些关节问题折磨的是没脾气，早上起来关节硬得像生锈了，得掰扯半天才能动，上厕所呀、蹲起呀都特别费劲，想跟老姐妹们跳个广场舞，膝盖疼得连步子都跟不上。试过像贴膏药呀、热敷呀、按摩呀，当时是舒服了，可是过不了2天又是老样子。其实啊，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就没有解决最核心的问题，关节营养在慢慢流失。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补关节营养的好产品，还有一个重磅福利，市场价149元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的关节养护专场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活动呢就在本档节目，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立刻就恢复了原价，赶紧拿起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拨打吧。
4: 没错，刚才的小测试啊，我估计很多叔叔阿姨都中了不止两条，但大家千万别觉得人老了关节就这样，忍忍就过去了。您忍着忍着就会发现呢、这些小毛病正在一点点偷走咱们的生活质量。以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得掂量掂量关节受不受得住。关节问题呀、真不是忍忍就能好的，它是关节在喊饿啦，告诉我们它需要营养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就是专门给关节送饭的产品，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有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即止，赶紧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那为什么上了年纪关节就容易出问题呢？其实道理特别简单，咱们的关节表面呀有一层光滑的软骨，就像天然的缓冲垫，能够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可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层软骨呀会慢慢的磨损变薄，关节液呢也会越来越少，就像自行车链条呀缺了油，骑起来也会咯吱咯吱响一样。关节缺了营养，自然就会疼，会僵，会咔咔响。只有给软骨啊补上它真正需要的营养，才能够从根儿上啊改善关节的状态。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专门针对软骨营养设计的，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 N 乙酰氨基葡萄糖，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氨糖。这么科学的配方，今天价格还这么低啊！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好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呢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活动呢仅限今天。订购电话400-710-2874，400-710-2874。
4: 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问呢，市面上的氨糖产品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推荐这款劲骨壮？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普通的单一成分氨糖，而是精准匹配关节全维度营养需求的多重复合配方。除了高含量的氨糖和软骨提取物，这对基础黄金搭档，还添加了非变性型胶原蛋白、骨胶原蛋白肽、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肽，四重蛋白营养共同作用，既能加固软骨的韧性，又能增加关节周围韧带的弹性，给关节穿上一层结实的防护衣，还加入了透明质酸钠，能深层滋养关节腔，让关节活动起来更顺畅不卡顿，特别添加了乳矿物盐，在养护关节的同时兼顾骨骼健康，还有姜黄粉、鲨鱼软骨粉这些珍贵的成分，帮助舒缓关节日常的酸胀不适感。很多产品只补氨糖这一样，最多再加个软骨素，营养单一，效果自然打折扣。而咱们这款筋骨壮做到了从软骨、韧带、关节液到骨骼的多方面营养覆盖，这么科学健康的配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划算，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享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打进来了电话。有一位阿姨呀、这样问，我听着这个产品挺适合我的，就是想问问怎么吃，需要吃多久啊？哎，这个阿姨问的特别好啊，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首先呢，服用方法特别简单，每天1到2次，每次2片，直接嚼着吃啊，或者温水送服都可以，怎么方便怎么来。那么对于服用周期呢，我得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呀，关节营养补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持续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关节的营养积累呢需要时间，所以呢建议大家按照科学的周期坚持补充，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 更不要吃个三五天呀，觉得没效果就放弃了，那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坚持规律补充，才能持续为关节提供所需的营养，帮助维持关节的良好状态。而且呢，正好赶上我们今天的活动啊，价格特别实惠，就算按周期吃啊，也花不了多少钱。您完全可以先试一试，价格呀，您听好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节目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呢，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呢，还剩12个了。活动呢，仅限本档节目，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4: 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位听众的问题，一位70岁的叔叔问：我平时身体还行，就是关节不好，想问问这个产品有什么禁忌吗？我还在吃别的营养品，能一起吃吗？这位叔叔的问题啊，特别具有代表性。很多叔叔阿姨选营养品的时候会担心这个啊。首先先给大家明确了，它的成分特别纯粹，只含有关节需要的营养物质，和咱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啊这些日常的营养品是不冲突的，完全可以搭配着吃。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情况是不一样的，如果有特别特殊的情况，建议服用前先问问这个专业人士的意见。这么贴心的设计，就是想让更多的叔叔阿姨都能够放心的养护关节。市场价格149元一瓶的筋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个特惠还剩7个啊，赶紧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要赶紧告诉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刚才导播告诉我，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的特惠名额，现在只剩下个位数了。这几个名额抢完呢，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就只能享受49元的优惠价了，再也没有29元的这个价格了。现在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响个不停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想抢这最后的特惠名额。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平时这样一瓶补充关节营养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市场价就要149元。今天不仅直降100元，只要49，而且前20名打进电话还能再减20元，只要29元。这样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一次订4瓶啊、6瓶啊，有的还帮自己的老姐妹、老同事一起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划算，不要等到最后一个名额被抢了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打电话。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74，还有机会抢到这29元的特惠名额。市场价149元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今天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呢，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全国仅限200个名额，前20名特惠，还剩下最后一个名额，抓紧拨打
5: 400-710-2874，400-710-2874。
3: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2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5盒10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1元多送1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400-710-3893，400-710-3893。
4: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很多听友都讲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这3样营养食材的好处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所以，但凡是一早上脸肿得像发面馒头，眼皮沉得睁不开，嘴里发苦发涩，刷完牙还觉得都没有味儿，连早饭都吃不下的朋友，订上一组绝对不会后悔。
3: 还有的朋友呀，平时遛个弯儿、买个菜，走2步就累得慌，腿沉得抬不起来，得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这到了下午呀，坐在沙发上他就犯困，脑袋昏昏沉沉的，连电视啊都看不住，眼皮儿一个劲儿的往下耷拉。更有甚者呀，大 便粘马桶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的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4: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

0: 过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1: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0: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1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1: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1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
2: 400-710-3893，
0: 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多送一盒的福利呀、啊！哎，现在也只有最后不到20个名额了啊，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别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晚了真的只能原价买了。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为什么咱们今天的活动这么受欢迎啊？因为身体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最清楚。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呀，平时啊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给孩子们花钱眼都不带眨的，但是轮到自己调理身体就一拖再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呀、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0: 说得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 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1: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的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
3: 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
3: 400-710-3893，
1: 我们期待您的来电。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0: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0: 400-710-2876，400-710-2876。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

0: 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倒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

0: 只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710-2876，400-710-2876。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2: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3: 400-710-2876，400-710-2876。
4: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海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思念一座城，思念城里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在这座城里相遇又分离。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就是在这不经意间轻轻潜入我们的心房，让我们在这清寂的夜感受到莫名的温柔与感动。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想念是孩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想念是海子心中的德哈令城，淡淡的忧伤和孤独中却又无比柔软与深情。是的，想念就是一座城，里面安放着青春的花，温柔的情，经年的刺，漫长的等待和一辈子去怀念的时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想念是心中的一座城。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一首怀旧老歌，仿佛有一种特别的魔力，能够瞬间牵动我们的情绪，重回那难忘的岁月。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它指的是由于做了蠢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呢更加彻底的被暴露的意思。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说古时候啊，有个人，我们暂且呢叫他张三吧。这个张三呢非常辛苦地积攒了三百两银子，高兴之余呢他又十分的苦恼，因为张三呢不知道把这三百两银子放到哪儿是最安全的。如果带在身上，三百两银子不仅很重，而且呢容易被小偷偷走。如果放在家里，他又找不到一个好地方把银子藏下来。思来想去，张三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了，那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悄悄地把这三百两银子啊埋到自家的后院。银子埋好之后，张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可是第二天，张三起床之后又想起自己的银子，还是不放心。为了确保银子不被别人发现，张三找来了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了七个字：“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后啊，他把这块木板呢竖在了埋银子的那块地面的上面，并且很得意地想啊，终于没人能够发现自己的银子了。住在张三隔壁的邻居，他叫王二，他早就注意到张三呐心神不定的样子。张三在后院立着那块木板，恰好呢被王二看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王二念着上面的字，立刻就知道这里啊一定是埋了三百两银子。于是呢他趁着张三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银子给偷走了。王二虽然偷走了银子，却十分担心被人发现。他也想来想去啊，想出一个好主意。于是王二找来一支笔，在板子的背面呢也写了七个字：隔壁王二不曾偷。听众朋友，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已经非常的明显了，两个愚蠢的人分别用愚蠢的做法来掩饰自己的行为，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后来呀，人们就用此地无银三百两来比喻由于做了愚蠢的事情想要隐瞒，反而啊被暴露得更加彻底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王勃的诗《寒夜思友》，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寒夜思友》，唐·王勃。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听众朋友，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就是他乡与题目当中的一个思字。前两句啊说的是他乡之苦，后两句呢说的是思友之深。王勃少年成名，却命运多舛，曾因一篇戏文得罪了皇子，被逐出了官场。后来呢又因为擅杀官奴被贬，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四处的漫游，客居他乡，从长安到蜀地，从江南到交趾，始终未能安定。对他来说呢，他乡不仅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更是政治上的失意之地，人生中的漂泊之所。久别亲怀抱，他乡变容色，长久的别离侵扰着我的心怀，客居他乡让心境也变得憔悴黯然。这是写异乡之愁苦，久别的人或许啊正是故乡的故交知己。一个亲字用得非常的妙，把无形的久别之愁化为有形之物，似缓缓渗透的寒气，一点点侵蚀着诗人的内心，更显得思念的绵长与深沉。这里的他乡啊，不是单纯的异乡，更藏着他仕途坎坷漂泊无依的人生底色。后面的变容色三个字，则是以神探变化从侧面来烘托愁苦，让相思之情啊多了一层身世之叹。原本王勃啊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一类的性格。如果不是人生困顿到此，寒夜相思至深，怎么会生出他乡变容色这样的凄楚之句呢？诗里头他乡变容色，它表面是向友人讲述异乡生活的困苦，让容颜憔悴，实则是暗合他仕途不顺、抱负难伸的苦闷。月下调鸣琴，相思此何极，这两句啊说的是在清冷的月光下，我拨动琴弦奏响乐曲，这相思之情啊究竟何时才能穷尽？这是写思友之深沉，通过动作与心境提升画面感与情感的浓度。月下与寒友呼应，调鸣琴是寄情之举，最后落笔在相思此何极，发出感叹，以反问来收笔，既写出了琴音难解相思之苦，更是把这份思念推向无尽的远方，余味悠长。这份相思既含着对故友的牵挂，也藏着对自身境遇的感慨。在孤独的他乡，连思念都成了慰藉失意的方式，让寒夜思友不再是单纯的怀人，更增添了一层怀才不遇、漂泊无依的苍凉感。整首诗用笔极简，情感真挚，意韵丰厚，以久别、他乡、月下、鸣琴等等特地意象来写尽生活之苦、相思之深，层层递进，凸显出了星象玲珑、意境悠远的诗风特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北京有个小名吃叫茯苓饼，这个小吃啊可不简单，它是老佛爷的最爱。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老佛爷与茯苓饼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清太后慈禧自号老佛爷，宫内外啊都称他为老佛爷。他的饭量虽然不大，但是非常的奢靡，每餐呢需要食材是60多种，上菜128道，可说得上是山珍海味样样齐全。在这些御膳当中，其他的可以不动筷子，他最为看重的呢就是茯苓饼，每次啊都要吃上1-2个。老佛爷喜欢吃茯苓饼啊是事出有因的，清宫记事的太监清楚地记得，光绪6年，老佛爷有几个月啊是卧病在床，御医诊断为郁闷不乐、少食不饮、恶心呕吐、大便溏稀。御医们没有一个敢提笔下方的，他们深知老佛爷是不爱吃药的，如果处方稍有不对症，就会带来杀头的危险。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建议啊，他到法海寺去散散心，或许呢会好一些。法海寺在北京城外的香山附近，这里风光旖旎，景色秀丽。老方丈见老佛爷驾到啊，急忙出来迎驾。老佛爷见老方丈精力充沛，鹤发童颜，就问他多大年纪。老方丈说啊，我有105岁了。一直在寻求长生不老妙方的老佛爷啊，感到十分的惊奇，立刻就放下太后的架子，仔细地询问老方丈的日常起居和饮食习惯，并且呢把自己的病情啊也告诉了老方丈。老方丈忙进寺内拿出了一种自制的圆饼20来个，进献给了老佛爷，让他吃着试试看。老佛爷回到宫之后呢，连吃了3个，就觉得精神呢好了许多。5天之后啊，食欲增加，不再恶心呕吐、大便溏稀了。这个时候老佛爷觉得啊，这个小圆饼啊一定是有奥妙的，要不老方丈为何会那么高寿呢？自己又为何吃了饼之后病就好了呢？于是呢他决定探个究竟。一天清晨，老佛爷早早起床，身着便装来到了法海寺。一进寺门呢，就闻到一股奇异的饼香，他不让随从声张，径直走向了方丈的禅厨。这才发现老方丈啊正在烙制自己前几天吃的那种小圆饼。老方丈见老佛爷驾临，慌忙迎驾。老佛爷问长问短以后，就切入正题，请教小圆饼的底细。老方丈说呀，人生在世不求仙，五谷百草保平安，此饼乃是老衲所采茯苓加面粉糖料所制，取名为茯苓饼，有通神而治灵，合魄而练魂，力翘而益肌，厚长而开心，调营而理胃之效。老方丈边说边取来自己采集的茯苓给老佛爷观看，老佛爷赞叹不已，熟记在心。老佛爷回宫之后呢，把全体的御医和御膳房的名厨都叫来，如此这般一说，限令他们试做茯苓饼。几天之后，强身去病的茯苓饼试制成功，老佛爷吃了之后啊非常的高兴，重赏了研制此饼的御医和御厨。从此老佛爷无论是有病无病的，每次进膳呢总要吃点茯苓饼，并常把这个饼呢分赐给王公大臣们。茯苓饼就从寺庙传到了皇宫，又从皇宫啊传到了民间。现在北京啊有个老字号叫稻香村，它就是生产特产茯苓夹饼的。它始建于1895年，生产的茯苓饼啊精美别致，甘香味美，人见人爱。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不要用自己的方式要求别人，不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要求别人。评论一件事要出言有尺，也要唏嘘有度。天下无完人，眼是一把尺，看人先看己，心是一杆秤，称人也称心。心中有德是慈悲，口下留情是善良。一个人的涵养来自大度，来自宽容，一个人的修为是懂得包容，懂得尊重。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

刚走了，也就是昨天走的。大伙儿一想，可不是怎么的，昨天走的。这时坏着帮张旺过来了，张旺是武二代啊，他爹是公平纪事家张九龄巡教门的掌门，他爹啥事儿都告诉他，说江湖上有多少奇人，有多少奇事儿，哪个你该惹，哪个你不该惹啊，这你都要记住了。他爹告诉他，就在这些怪物当中，这单腿人武遮天还是比较讲理的。所以坏包张望蹭奔过来，嘿嘿嘿，爷们儿挺好的，你是谁？我是叫坏包张望，提起我可能您不知道，提起爹你就知道了。哪个爹？就是我爹啊，我爹叫公平纪事侠张九龄啊。呱呱呱呱呱，小林子啊。哦，小林子，你看看他敢叫啊，因为他身份高，武功高，他什么都敢说。那个是小林子，在你那儿是小林，在我这就是老林子。嘿嘿嘿，你爹挺好的。我爹还行，吃的可多了，那就拉的也多呀，吃的多拉的多，身体才健康啊，有道理。这时候病太子张方也过来了，本来呀，这个场面呢非常的紧张，像这样人出来轻易都不出来，他一出来就有事儿，你就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孔秀和张望啊，张方这仨人这么一聊一唠，跟这个单腿人一下把这场面给缓和下来了，大伙哇有的就乐了。病太子过来了，哎呀爷们儿，哎爷们儿你挺好的，你是谁？我是那个病太子张方，我爹就是风流铁扇仙张鼎张自美啊。你是张鼎的儿子？哎呦呦呦呦呦，你爹长得那么漂亮啊，怎么你长得这么还漂亮呢？大伙一听，嗨，这单腿儿净说反话，那病太岁都长得啥模样啊，长了那么一个啊，扁盘子脑袋，火烧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两只饺子般大的脚，一双小笼包的鞋，往那一站，拄棍子直晃。那他爹长得可真帅啊。结果人单纯说了，你。

0: 怎么长得刚要说这么丑呢？人家会拐弯儿。你怎么长得还这么漂亮啊？哎呦我妈，爷们儿，这叫漂亮啊！嘿嘿，你肯定不是别人的，一定是你爹的。那对，那对呀。大伙哗更笑了。好了，那个棺材人走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在这儿啊比武了，改日再见。说完这句话就窜出去了，这一纵三十丈，没想到脚一搭的房檐又拐弯嗖回来了。对，我得躺着走。他要往那门板上躺，可刚要躺他又站起来了。谁叫佟林呀？大伙一听问佟林，佟林眨着眼睛，前辈，在下我就是佟林。
1: 你就是那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0: 这是大家抬爱我，我实在不敢当。什么动静？就这单腿儿在佟林前后左右转了三圈，看他。不过转呢，你连人都看不着他呀，就是三道光影啊，叉叉叉叉，前后左右把佟林看完了，然后啪，往那门板上一躺。
1: 好了，佟林，好自为之吧，后会有期。你长得还真行。
0: 大伙一听这多热闹，前面那棺材人说佟林长得行，他来了也说佟林长得行，怎么的这俩人都改相面了？怎么的？还没等大伙反应过来呢，那两个大汉把门板抬起来，嚓，飘身而去啊！众群雄望着这单腿人武遮天的这个背影，一个个若有所思啊。这些武林的怪物们呐、啊，在正邪之间，你说他正，他杀过好人；你说他邪，他又杀过坏人。这都是一些武林当中什么样的人呢？他们的目的想干什么？他们所作所为为哪般？这时候大伙心全起来了，这就说明武林当中要有一件大事发生啊，这就说明武林当中要有一个惊涛骇浪的事情出现，要不然不会把这些山毛大兽引出来，这就武林当中要有场浩劫呀、啊、每次都如此啊，一旦这些山中的隐侠怪事，一旦这些武林当中神龙见尾不见首的这些人物出现之后，必然有一场惊天之浩劫。哎呀，大伙无不心惊胆战，这要发生事儿，这个事儿绝不是什么铁桥寺这样比武的那一些小事儿，而是要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出现。等大伙都沉淀下来了，长长出了口气啊。这时坏了包张望一挥手，我说各位老少爷们儿啊，没事儿，这几位高人呐，他们的出现大概是要发生一个别的事儿，这事儿好像跟咱们没关系，没有关系的事儿。可是这话是这么说呀，都是武林当中同道人，凡是没有关系的事儿哪能有呢？都是武林当中在门在户的人呢，扯耳塞动啊，肯定要联系到自己，要摊上自己。所以大伙正在想的时候，这时小诸葛罗列一挥手，佟大侠，你我比武继续，咱们一论高低。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佟林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俗话说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的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它是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它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和情操。那您知道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在南北朝时期，东魏丞相高阳发动了政变，逼着当时的皇帝退位，自己当了皇帝，建立了北齐。北齐建立之后呢，高阳担心原来皇帝的后代呢会报复他，于是呢就把东魏皇帝的三个儿子都杀死了。高阳做了坏事，总担心会遭到报应。有一天呢，天空发生了日食，白天一下子变得像黑夜那么黑，高阳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呢就找来自己的心腹，他说西汉的时候王莽曾经夺取了政权，但最后却被汉光武帝刘秀把政权抢了回来，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高阳的心腹说，大概是由于王莽没能够斩草除根，他应该把汉朝皇帝的后代呀全部除掉。高阳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下令进行全国搜捕，打算将前朝皇帝的亲属啊全部铲除。这一下很多前朝皇帝的亲戚呢都十分的害怕，于是一些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其中有个叫袁景安的人，他说不如我们把姓啊由袁改成高，只要和皇帝是一个姓儿，那么就不会有人来杀我们了。袁景安的堂兄袁景浩反驳说，怎么能够抛弃自己的姓而去姓别人的姓呢？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就算死了也不会卑贱的活着。后来袁景安果然改姓高，并且出卖了袁景浩，袁景浩被高阳杀害了。但是高阳很快也遭到了报应，三个月之后就病死了，他建立的北齐也在18年后亡国了。听众朋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意思呢，是宁做玉器被打碎，也不做陶器得以保全，用来比喻宁愿壮烈的死去，也不愿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与情操。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温庭筠的诗《赠少年》，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赠少年》，唐·温庭筠。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怀音事，月照高楼一曲歌。这是唐代诗人温庭筠的一首送别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呢，在于意象与典故的精准嫁接，结构与意境的凝练之美，通过相逢的欣喜与别去的遗憾，把漂泊之苦、惜别之情、壮志之怀等融于一炉，构建出刚柔相济、以小见大的悲秋意象。你看，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夜下洞庭波，这两句啊，是说四海漂泊偶然相逢，做客异乡，惆怅实在太多。又到了秋风萧瑟、落叶纷纷、洞庭湖波连波的季节，这里呢是写漂泊之惆怅。江海相逢，他乡遇故知，原本呢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但是诗人却用了一个客恨多，这个恨字从何而来呢？其实这个恨字呢并不是仇恨，而是古典诗词当中常见的怅惘、遗憾、不舍等等复杂的愁绪。它一是表明漂泊无依的人生境遇，江海它点明诗人与少年的相逢场景是辗转漂泊的旅途之中。温庭筠一生仕途不顺，长期的浪迹江湖，客的身份呢自带流离无依的漂泊感，两人同处客居的境遇，相逢的时候难免是触景生情，将身世困顿、前途的迷茫凝结成客恨。第二是表达相逢级别的时空遗憾，相逢与恨多形成强烈的反差，江湖辽阔，知己难遇，本是值得欣喜的邂逅，却注定是短暂相聚之后就要离别。那么这种刚相遇就离别的宿命感，让欢聚的喜悦瞬间呢被离别的怅惘所覆盖。第三呢，则是知己共情的情感共鸣。诗人与少年虽然是相逢于江湖，却有着精神层面的契合，正因为是知己，所以才更难承受离别之苦。恨这个字当中呢，既包含着对友人的不舍，也藏着对未来重逢无期的担忧，是知己深度连结之后的自然流露。紧接着写到秋风夜下洞庭波，它是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当中的诗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秋风、木叶、洞庭波三大核心意象，以哀景衬托哀情，更凸显出萧瑟清寂的意境底色，又把原典故当中的相思怅惘转化为对少年友人的不舍与感怀，更显含蓄。酒酣夜别怀音事，月照高楼一曲歌，他写的是深夜畅饮，即将作别，怀音皆是。这个时候啊，月照高楼，我们引吭高歌一曲离歌，这是写相逢之短暂。这里聚焦夜别两个字，酒酣说的是临别前的洒脱不羁，月照高楼说的是送别环境的清冷，一曲歌说的是离别之际的慷慨悲歌。在动静之间，既写出了离别的决绝，又暗含着对未来的渺茫期许。值得一提的是，淮阴是化用典故，韩信早年曾在淮阴受胯下之辱，最后终成一代名将。温庭筠以淮阴是作为离别之地，可能啊他是以写实相逢的地理坐标，也可能他是借用韩信的典故来隐喻诗人与少年怀才不遇的境遇。那么在结构上啊，整首诗由景入情，由面及点，由整体感怀到具体离别，场景细腻，层次分明，过度自然。在语言上清丽刚健，尽显雄浑，细腻婉约，刚柔并济，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张力。在情感表达上，通过侧面烘托、化用典故、场景刻画，将客恨、惜别、壮志等复杂的情感藏在诗句当中，余韵悠长，体现他密丽淡远的艺术风格。
你看整首诗它是以少年之别为切入点，既书写江湖漂泊的人生感慨，也暗藏着晚唐诗人对理想与境遇的矛盾心态。整首诗寥寥四句，却在景情点的交融当中啊，成就了一首意境深远的千古名篇。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呢，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呢，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制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制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制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红薯啊，看似普通的根茎类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天里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益处哦。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天经常吃红薯的人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提供持久能量。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淀粉，这是人们获取能量的重要来源。第二呢，它能够增强免疫力。红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通过贝塔胡萝卜素转化而来的维生素 C 和其他的抗氧化剂，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提高身体对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第三，它能够抵抗自由基损害。红薯当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等抗氧化物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第四，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红薯富含膳食纤维，它对于促进消化和肠道健康非常有益。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形成胶状物质，增加便便的保水性，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问题。第五，它能够辅助控制血压。红薯富含钾元素，有助于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钾元素还能够促进血液排泄掉多余的钠，从而降低血压，减少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六，就是保护心血管系统。红薯当中的抗氧化物质叶酸、维生素 B6 等等成分呢，它也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心血管疾病。第七，改善皮肤状况。红薯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之后呢，不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还能够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和修复，改善皮肤健康，减少皱纹和其他的老化迹象。第八，是有助于减肥瘦身。红薯是低脂肪低热量食物，同时它的高纤维特性啊，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此外，红薯还能够有效地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有利于体重的控制。第九，它能够抗衰老。红薯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可以抑制肌肤老化过程，减缓机体的衰老速度。但是虽然红薯有很多的益处啊，也不能过量食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来确定，这个指南建议每人每天薯类，它包括红薯、土豆、山药、芋头等等的摄入量是50到100克。如果选择吃红薯，100克的红薯大概是一般女性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量。其次，红薯当中的糖分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应该适量的食用。同时，红薯呢应该煮熟了之后吃，避免生食引起的消化不适。另外，对于有胃溃疡、胃炎等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空腹食用红薯呢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在享受红薯美味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适量食用和合理搭配其他的食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疼痛这个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经历，它有时候呢会让人感到轻微的不适，有时候却让人痛不欲生。但是疼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感受，它更是机体发出保护性的信号，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出现了健康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疼痛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首先，头痛，脑瘤或者是脑转移瘤可能引起剧烈持续的胀痛，如果头痛持续加重而且休息无法缓解的时候，应该警惕了。第二是胸痛，胸部或乳腺肿瘤呢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胸壁神经，导致持续不减刀割般的疼痛，这种疼痛啊会和普通的胸痛有明显的区别。第三就是腹痛，持续腹痛、呕吐和消化不良可能是胃癌、胰腺癌或者是胆囊癌的症状，这种疼痛呢通常逐渐加重，与饮食或生活习惯无关。再有就是骨痛，肿瘤侵犯骨骼可能引起病理性的骨折，导致剧烈而且是持续的骨痛，如果骨头疼痛持续不减并且逐渐的加重，就要警惕骨转移，就必须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保持强健的免疫力成为了我们抵御疾病、保持健康的重要防线，而饮食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免疫力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今天就跟大家说八种食物，它通过科学搭配和日常饮用呢，让你的抵抗力倍增。首先第一个是南瓜，中医认为南瓜性温味甘，入脾胃二经，具有润肺益气、化痰排脓、驱虫解毒等等功效，对于久病气虚、脾胃虚弱、气短倦怠还有便溏等等症状，南瓜都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第二就是玉米，玉米作为一种备受欢迎的粗粮，既可作为主食，也可作为辅食。中医认为玉米味甘性平，入肝肾膀胱经，具有利尿消肿、健脾肾湿、平肝利胆、调中开胃、延缓衰老等等功效。另外玉米呢还具有降血压、降血糖的作用，《本草推陈》当中啊就称它为健胃剂，煎服玉米有利尿之功效。第三就是红薯，据古籍《本草纲目》记载，甘薯也就是红薯具备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之功效。红薯当中呢富含的粘液蛋白，它的益处啊非常多。一方面呢，它能够增强免疫力，保持血管壁的弹性，有效地抵御动脉硬化的侵袭；另一方面，它能够减少皮下脂肪堆积，防止肝肾中结缔组织萎缩，对预防胶原病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红薯对呼吸道、消化道、关节腔和浆膜腔等部位都能起到良好的润滑作用。第四就是芋头，《滇南本草》当中就记载，芋头能够治中气不足、久服补肝肾、天经益髓。长期食用芋头啊，对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乳腺增生、皮下脂肪瘤、纤维瘤、肝肾囊肿、慢性淋巴结炎以及各种恶性肿瘤等等，都有一定的预防和辅助治疗效果。芋头当中富含的粘液蛋白能够刺激机体产生免疫球蛋白，从而提升免疫力。第五就是土豆，土豆作为一种健脾佳选，深受中医的推崇。中医认为土豆它能够健脾和胃，缓急止痛，还能够通便。土豆当中呢富含大量优质的纤维素，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保持肠道水分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土豆淀粉含量比较高，但是和大米相比呢，它产生的热量相对较低，因此可以作为部分主食的替代品。第六就是栗子，栗子被誉为是百果之王，它的功效多样，既能够补脾健胃，又能够补肾强筋，还具有止血和活血的作用。在秋冬季节啊，每天适量食用栗子，有助于补养元气，强壮你的肾精，为身体呢带来很多的益处。第七就是山药，明代《本草汇言》当中就明确指出了山药呢是养脾胃、益心肺、滋肾阴之药也。现代研究发现，山药当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还蕴含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满足人体对微量元素的需求。山药当中富含的胆碱、粘液质等等成分，能够给人体呢提供大量的粘液蛋白，有效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粥样硬化过早的发生。第八就是莲藕。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能让你快速入睡的六个方法：一、睡前洗个澡，使身体放松；二、上床睡觉前呢，要保持情绪稳定，不要胡思乱想；第三，可以饮一杯温热的牛奶；四、睡前一小时要远离电脑电视；五、请把忧虑暂时放在一边，不要去想它；第六，进行深呼吸，保持安静，让精神集中起来，尽快的入睡。睡觉啊，是养生的第一要素，少熬夜哦。超过三条以上，就说明你压力很大，需要休息调整了。第一，不想工作；第二，想骂人；第三，想消失；第四，不想活了；第五，想过从高楼上跳下来；六，想独自旅行；七，想抽人；八，想喝几杯；九，想把所有的钱都花光；十，想大喊；十一，想抓住某个人猛亲一阵；十二，想世界末日；十三，想回到过去；十四，想一个人独自徘徊在无人的地方。听众朋友，你能占几条啊？您知道不良性格容易致癌吗？研究表明，癌症的成因呢，一半来自饮食，一半来自你的性格。容易引起癌症的不良性格有：一、随遇而安型，易肥胖，易养成抽烟喝酒等等致癌恶习；第二是焦虑型，太过焦虑容易导致肠胃等等消化道癌症；第三是抑郁型，女性抑郁容易导致宫颈癌，压力大的人容易导致淋巴癌，易怒的人容易导致肺癌。今天来说说三国里的养生秘法。曹操入宫议事，见到董昭眉清目秀，神采飞扬，心想洛阳正闹饥荒，此人为何能有此气色呢？董昭说呀，没什么养生秘诀，只是淡食三十年。一句话，少吃盐。摄入过多的盐是导致高血压的重要诱因，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骨质疏松。健康成年人一天食盐的摄入量呢，应不超过六克，心功能不全患者应在两克以下。最短命的活法：一、长时间对着电脑；二、晚上十一点以后也不睡觉；第三、不能保证睡眠时间；第四、极度缺乏体育锻炼；第五、有病不求医；第六、吃饭口味偏重，特别喜欢吃咸和辣的食物；七、不饿不吃，不困不睡，不累不息；八、与家人缺少交流；九、长时间用手机打电话，享受近距离的辐射；第十，三餐饮食无规律。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今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0: 岁月拉着你往前，可是一首首经典老歌却留存你对过去的惦念。为往事而歌，在歌中和曾经的自己相逢。
1: 你那里下雪了吗？下雪了。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

0: 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 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8: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7: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0: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9: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11: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9: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1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9: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1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 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

0: 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服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

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 39.36 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 1.82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两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

0: 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召开，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15/5良好开局。尹红主持并讲话，徐林毅讲话，叶剑春、陈永琪出席。
1: 我省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井的认识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
1: 江西公安12条措施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进行。
3: 我省各地形式多样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1: 省劳模黄运熙12年零事故，守护每一位工友的安全。
3: 江右观潮，南昌的这张答卷是11位天空考官的举牌亮分。
1: 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接受审查调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记者报道，5月26号，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0: 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确保实现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林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陈敏、李红军、徐忠等省领导出席。会议交流了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推进经济发展、安全生产和社会治理工作，通报了有关情况。各社区市市委书记做了发言。
1: 尹洪强调，要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增长快的地市要多做贡献，增长慢的地市要赶上进度，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针对性措施，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着力稳住工业经济，深入一线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加紧布局产业新赛道，进一步挖掘增长潜力，强化产业支撑。要充分发挥开发区主阵地作用，下更大功夫培育产业，招商引资，构建良好产业生态。要加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谋划推进一批重大项目，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充分挖掘消费潜能，持续拓展外贸出口。
0: 尹洪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烟花爆竹、道路交通、矿山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要全面增强社会治理效能，扎实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全力化解矛盾纠纷，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尹洪强调，要以更高站位加力推进学习教育，统筹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等工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历史遗留问题实质性化解，攻坚克难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难题，有效解决群众烦心事、揪心事、操心事，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要把开展好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结合起来，与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起来，与做好换届工作结合起来，坚持十个手指弹钢琴，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徐令义对各社区市汇报的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进行一一点评。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社区市认真贯彻中央部署，落实省委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徐令义强调，要坚持学是基础，切实把学习内容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合。要抓实警示教育，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增强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确保改有重点，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问题，抓本级带下级，切实把县一级难点问题作为市一级整改重点，推动整改整治落实。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靶向发力，强化省会引领作用，发挥对口支援政策效应，加快推动产业发展升级，着力提升开发区效能，下大力气解决一批影响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要紧盯群众关切，着力推进解决好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可赶可急。要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尤其是对见识迟、教训深、代价大、整改难的突出问题，主动担当、靠前作为，用推动发展的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徐令义强调，开展学习教育一把手是关键，各社区市市委书记要看现场、查实情，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要坚持党委抓党委、书记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把重点放在整改整治上，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
1: 江西台记者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举行联组会议，就全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整改与问责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作表态发言。 任初峰说，长期以来，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工作给予了大力指导和有效监督。下一步，省政府将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破解整改堵点，完善制度机制，全面摸清国资家底，全力盘活存量资产，全程强化协同监管，聚焦重点环节，补短板，强弱项，破瓶颈，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

0: 化为发展实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做总结讲话。
1: 江西台消息，我省日前出台相关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意见明确要重点帮扶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及政策延伸线，依托5+2就业之家线上线下平台为帮扶对象开展职业介绍、技能培训、就业援助等服务，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返乡创业、以工代赈等，扩容就地就近就业空间，对吸纳帮扶对象就业的车间按规定给予补助，同时落实社保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代缴等政策，科学开发公益性岗位，统筹各类资金落实岗位补贴。
0: 江西台消息，我省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文化课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17号到19号举行。为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江西公安推出沪考202612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包括联合相关部门排查考点周边的网吧、酒店、出租屋等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前对工地、商铺等噪音源开展管控，增设禁鸣标识，严查鸣笛扰民行为，营造安静的备考应试环境。全省落实一考点一方案，督促考点完善安防设施，强化校园安检与巡逻。公安部门联动气象、应急等部门，针对暴雨、高温等天气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同时借助各类媒体发布路况、交通管制等提示信息。在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投入充足的警力，采用多种模式开展巡逻防控，依托快速反应机制震慑违法犯罪，在各个考点设置勤务点，疏导场外人流，及时处置警情，并严查售卖作弊器材、无线电作弊等涉考的违法行为。此外，开通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在考点内设临时身份证明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景德镇市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账单，用干部的实干指数赢得群众的幸福指数。请听报道。
2: 受到规划验收、消防审批、企业税费等多重历史因素的影响，乐平市方纸园小区办证难题搁置了10多年。不过近日居民们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方纸园小区业主蔡女士：
3: 激动啊，哈哈哈哈，真的是帮我们业主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
2: 面对这块硬骨头，乐平市没有回避，而是建立起政府主导、纪委监督、部门联动的工作体系，成立市级化解不动产登记难工作专班，通过精准锁定18个问题楼盘、11915套涉险房屋，推行一楼一策、清单管理、消耗推进的治理模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乐平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副主任陈慧敏：
4: 推行群众无过错即办证理念，采取证缴分离、罚办分离等务实举措，不让群众为企业的违法行为买单。
2: 目前景德镇全市化解了115个楼盘的历史遗留问题，33238户购房群众成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红本本。不仅要安居，而且要优教。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学难、大班额等痛点，景德镇市同样坚持精准施策、靶向治疗。在珠山区第一小学新校区改扩建项目，仅用9个月就完成了整体搬迁，解决了学位不足和周边交通拥堵的难题。学生程静轩：
5: 搬到了新校区之后，我上学更加方便了，桌椅更加舒适，更加的宽松了。
2: 景德镇市正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为突破口，推动作风建设走深走实，让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景德镇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燕：
6: 我们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注重小切口改革、宽口径惠民，补齐岗位、学位、车位、床位等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各地形式多样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 省劳模黄运熙12年零事故，守护每一位工友的安全。江友观潮，南昌的这张答卷是11位天空考官的举牌亮分。欢迎继续收听。
1: 全省各个中小学校、幼儿园打造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特色课间活动，助力青少年幼儿健康快乐成长。江西台综合报道。
7: 公布要扎稳来，面向我们的左边。
2: 在西宁市渝水区北湖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充满活力的5年级武术大课间活动正在进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令，同学们列队整齐，出拳、踢腿、扎马步，一招一式真有力，将传统武术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套融入了本土非遗元素的武术操是今年学校创新推出的大课间新模式，如今已成为全校学生期待的活动。北湖小学5年级学生吴艺兴：
8: 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学到了家乡传统的武术，我感到特别自豪。
2: 将武术引入校园是北湖小学一校多品办学特色的重要探索。北湖小学还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做活动内容，针对低年级学生将非遗戏曲与体育操相融合，编排出趣味十足的戏曲操；针对中高年级学生引入匹克球、非洲鼓、口风琴等项目，实现体育技能提升与艺术素养培养同步推进。北湖小学副校长刘星：
9: 打破传统课间操的单一模式，让大课间不仅是锻炼身体的地方，更是传承文化、涵养审美、培养协作的课堂。
2: 在上饶市广信区石人乡中心小学的阳光大课间活动中，整齐划一的广播体操帮助同学们舒展筋骨，学校还开设跳绳、篮球、乒乓球、趣味跑、集体游戏等多样化的体育项目。石人乡中心小学学生汪安泽：
10: 学校的大课间特别有趣，能强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精力满满，上课学习更专心。
2: 而广信区上卢镇中心幼儿园则专门开设茶文化特色课间活动，用富有童趣、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茶叶种类、饮茶习俗、家乡茶历史等基础知识，让孩子们在实操中感受传统茶艺的雅致韵味。上卢镇中心幼儿园负责人郑芳：
11: 让孩子们从小近距离接触家乡茶文化，既学知识、练动手能力，更从小培养热爱家乡、传承本土文化的好习惯。
2: 萍乡市湘东区以多元大课间活动为支点，通过一校一品模式推动全区大课间活动向特色化、体系化发展。湘东区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股股长张维奇：
12: 联合区卫健部门引入中医养生模块，让大课间成为学生终身健康习惯的起点，同时积极探索大课间加思政教育模式，例如将红领巾历史、传统文化故事融入活动展演，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
2: 江西省威尔国际矿业装备有限公司前工车间班组长黄运熙扎根矿山机械生产一线12年，带领班组3年创下1亿元产值，更以零事故的记录守护着每一位工友的安全，获评江西省劳动模范。石城台记者温露、赖燕明报道。
13: 他的直径是1米，还有7层。
2: 这位正在介绍离心机组件的员工就是黄运熙。12年来，他坚持利用班前会讲解操作规程，针对吊机、车床等关键设备建立检查制度。多年来，他负责的区域没有发生安全事故。江西省威尔国际矿业装备有限公司厂长温金亮：
14: 黄运熙工作比较认真、细致，注重安全生产，刻苦耐劳，能够按时完成公司交给的各项任务。比如说2025年7月份尼日利亚的一张订单交货期是45天，经过他们的努力呢，提前5天完成了任务。
2: 在保证安全和产量的同时，黄运熙精打细算抠成本，他利用休息时间在车间观察物料的使用流程，通过优化配料方案，严控非必要支出，使班组的生产成本较其他同类队伍的生产成本降低5%。近3年来，他带领的班组实现利润2600万元，他的班组成为全场公认的标杆班组。黄运熙：
13: 我经常跟我的班组成员说，每一个螺丝、每一寸钢板都是企业的成本，我们把浪费降下来， 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改善设备。

0: 匠精神。
1: 我会继续扎根一线，不断地提升自我的技能水平和文化水平，做好安全生产，把好产品质量，带领我的班组把产品做得更好，让它走得更远。
2: 江右观潮，请听时评。南昌的这张答卷是11位天空考官的举牌亮分。这两天江西老表的微信朋友圈怕是被鸟家族迎新给刷屏了吧。您听的没错，不是哪位明星官宣，也不是网红景点出圈，而是咱们大南昌去年以来嘎吱一声又多出了11位珍稀鸟类新成员。胸前一抹猩红的迷你花仙子，红胸啄花鸟，全球仅剩2-3千只的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涅槃重生的东方宝石、朱鹮等等等等。
0: 嘿，乍一看这年头身边多见到11只鸟算啥大新闻？我要说这事儿跟每个南昌人每顿饭都有关，您信吗？说句实话，鸟家族扩园看似是鸟类学家的研究课题，实际上却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硬核的生态福利。所谓生态好不好，鸟儿来投票。这11位长着翅膀的生态体验官，那可是比任何高端检测仪器都更挑剔、更严格的民间监督员。那些咱们肉眼看不见的 PM2.5 水体微量污染，他们用高度敏感的神经系统在1000米高空帮您把了关。试想，如果连朱鹮、白鹈鹕这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都肯在这挤挤攘攘的都市圈周边地落户生娃，这可不单是对南昌水质和空气质量的夸奖，那是在给整个鄱阳湖生态经济圈颁发一张金光闪闪的5A级信用评级。
2: 再说点老百姓最关心的实惠，守着这群鸟亲戚，咱们南昌人的日子就能够因此镶上金边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只翅膀正在为南昌扇出一条点绿成金的幸福大道。从国际湿地城市这个金字招牌，到鄱阳湖边的22处高标准观鸟点，生态保护早已不是花钱买罪受的赔本买卖，而是直接拉动了亿万级的生态文旅产业链。来自全国乃至全球的观鸟发烧友扛着长枪短炮涌入南极山、鲤鱼洲，催生了红火的民宿和土菜馆，让咱们南昌老百姓在家门口就端上了生态饭碗。过去咱们靠眼看金山水，现在咱靠鸟活出了硬道理。这些飞来的精灵其实是给南昌发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共生的高薪聘请通知书。
0: 所以别再纠结这11只鸟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每一只振翅起飞的新伙伴都像是为这座城市注入一剂让人舒坦的生态镇定剂。他们在这座生机都市不慌不忙的落脚，直接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不是开盲盒，而是用本能实地体验出来的民生答卷。守住这些鱼跃鸟飞的家园，咱们南昌才能更好地火遍世界的朋友圈。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中央纪委国家经委网站消息，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今年1至4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 23.33%， 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 28.75%，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15%。
2: 江西省长江船舶污染防治条例将于8月15号起施行，条例共41条，将责任落实贯穿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全流程，实现从源头到终端闭环管理，进一步推动长江航运绿色转型。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近日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电力市场迎来新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电费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规定，而是跟随市场行情波动。此举源于电源结构变化、现货市场全覆盖及政策引导，各地分两种模式推进，短期普通用户电价基本不变，长期将引导大众错峰用电，也倒逼储能行业转型发展。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

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平台。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有市找综治中心正在逐步成为全社会共识。下一步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日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
0: 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二维码已融入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便利。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国家安全部昨天发布安全提示称，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常见套路主要有以下三种：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寂寞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
1: 近日，内蒙古巴彦淖尔一中学烤制211米羊肉串，为中高考学子解压打气。师生们用“考好了就是考好了，考上了就是考上了”的趣味口号，以烟火气十足的方式为学子们送上祝福。
0: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1: 国际热点新闻，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社会忧虑持续。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0: 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对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表示抗议。日本军事记者、前航空自卫官小西城表示，日本政府推动构建新情报体系的目的之一是压制那些反战和呼吁和平的声音。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角胁厚对记者说，新情报体系的构建可能会使日本与邻国的民间交流受到监视和限制。
1: 高市政府此举还使日本舆论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高课。特高的全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日本琉球新报此前就高市政府此次调整情报体系刊发社论指出，日本宪兵和特高曾对国民实施监视、镇压反战人士，这一历史教训绝不能忘。
2: 今日提示，
0: 眼下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荔枝性偏温热，体质偏热或阴虚火旺的人食用过量，容易出现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等上火的症状。最近网上兴起了一种说法，连着荔枝壳一起咬就能够避免上火。荔枝壳真的可以吃吗？怎么吃才能够既解馋又不伤身呢？医生表示，虽然荔枝壳在中医里确实性凉，但并不建议直接使用。荔枝壳比较硬，在食用的时候可能会损伤口腔。第二，荔枝壳里面可能会残留农药。医生强调， 如今年轻人常熬夜，爱喝冷饮，大多属于肝火旺的体质，过量的吃荔枝最容易中招，因此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分量，并讲究食用方法。正常人每天吃10到15颗即可，儿童呢则需要减少一半的食用量，一般建议在餐后1小时再吃，同时可以和坚果、乳制品一同食用，防止胃酸分泌增多。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冯磊、中原，责编李先、鲍丽萍，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个人消费贷贴息了，至高可享3000元补贴，财政贴息至高年化1%，贴息政策延至2026年12月31日，要消费找建行，活动详情可至建行网点咨询。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哎，媳妇儿，下班了。
6: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7: 哎，王姐，上班了。
6: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8: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9: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国务院成立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有限公司5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今年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国家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侵权行为发表谈话。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我国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战场，男子步枪3支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据伊媒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军称打死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哈马斯消息是证实奥达身亡。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6号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该国已累计发现93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21例。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萍乡三市和抚州市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的风向，赣北、赣中为偏北风，赣南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30到32度，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3到25度。明天赣北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联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今年1到4月，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8.25亿元，同比增长23.33%。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22亿元，同比增长28.7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5%。我省今年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举行，中考文化课考试统一安排在6月17号到19号举行。为保障高考、中考平稳有序进行，江西公安推出沪考202612条措施，筑牢安全防线，包括联合相关部门排查考点周边的网吧、酒店、出租屋等场所，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提前对工地、商铺等噪音源开展管控，增设记名标志，严查鸣笛扰民行为，营造安全的备考应试环境。全省落实一考点一方案，督促考点完善安防设施，强化校园安检与巡逻。公安部门联动气象、应急等部门，针对暴雨、高温等天气情况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研判。同时，借助各类媒体发布路况、交通管制等提示信息。在考试期间，全省公安机关投入充足的警力，采取多种模式开展巡逻防控，依托快速反应机制震慑违法犯罪，在各个考点设置勤务点，疏导场外人流，及时处置警情，并严查售卖作弊器材、无线电作弊等涉考的违法行为。此外，开通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在考点内设临时身份证明点。江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江西师范大学与白鹿洞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结对共建日前启动，双方将做优做强白鹿洞书院文明实践 IP， 将共建项目打造成为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近日，2026年国际航空联合会青少年航空绘画大赛在瑞士举行。本届大赛以飞行拯救生命为主题，收到了中国、美国、法国等各会员国家和地区提交的参赛作品。江西省宜春市袁州中学学生万愿博凭借作品《蓝天的邀约》夺得了2组，也就是10到13岁组的金奖，成为我省唯一获奖的选手。中国主产业协会主产业高质量发展工艺培训班26号在遂川县开班，聚焦竹材加工、竹笋食品研发等产业链环节，专家通过授课与实地指导，为当地主产业从业者带来专业实用的技术与思路。5月22号到26号，由南昌海外联谊会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走进文化里的南昌红港澳青少年交流活动举行，来自香港中文大学、南昌大学等高校的红港澳三地青少年代表齐聚英雄城南昌，在5天的行程当中，以脚步踏访历史遗迹，用心灵感悟文化根脉。本次交流活动围绕走进文化里的南昌这一主题，设计了豫章开篇、大汉雄风、盛世气象、铁血军魂、丹青余韵5个篇章，行程涵盖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王山土库、江西省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滕王阁、八大山人纪念馆等10余处文化地标。昨天上午，宜春市第四届残疾人体育运动会在宜春市体育公园开幕。据了解，本届宜春残运会赛程4天，设置田径、球类、棋类等5个大项、10个小项，分少年组与成年组进行。 日前，江坊1953时光小镇时光集创意市集正式开市，以工业风加文创潮加烟火气为核心，打造南昌新晋周末文艺打卡地，让老厂房在烟火喧嚣当中焕发出全新活力。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赵佳发来的报道。
1: 再还要往下哦，可以拿起来，可以拿起来了。哇，这个好看！
2: 走进创意市集，浓浓的烟火气与文艺感扑面而来。市集聚焦工业风加文创潮加烟火气定位，业态布局丰富多元，数十个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原创文创、复古尖货、特色餐饮等各类摊位前围满市民，潮流文创饰品、怀旧老物件让人目不暇接，手工甜品、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引得游客纷纷驻足体验，沉浸式休闲体验感十足。游客干喜乐
3: 到这个集市来呢，其实感觉是特别温暖的，因为看着这里这种老式厂房的这种建筑，还有这种集市里的烟火气息，真的是觉得非常温暖。大部分都是手工艺品，比较吸引我们，挺好的。
2: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创意市集为纽带，搭建校企协作平台，将青年创意与校园活力注入老旧工业街区，既为高校学子搭建实践锻炼平台，也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注入新生动力，实现工业文化传承、专业人才培养与城市活力提升协同发展。江西工业专业技术学院学生武先慧：
4: 我们学的是婴幼儿托运服务与管理，因为这个跟手工很相近，然后我们婴幼儿就是要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这样子能提高他的思考。然后我们也考虑到七扇是最近比较新兴的这种传统文化嘛，对吧？非遗，所以我们就说将我们自己学的专业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也让更多人都了解。
2: 江坊1953时光小镇负责人。

0: 人刘有华。
1: 这次大学生创业的有27个摊位吧，提供全部免费，对吧？如果这个四级开展下，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我们园区打卡、这个游玩休闲，能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好的休闲场地。
0: 后续市集将持续引入优质文创商户和特色品牌，定期策划主题特色活动，不断丰富业态品类与体验内容，全力打造南昌工业文旅特色市集品牌。
2: 当下休闲运动匹克球逐渐走进铜鼓县群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日常健身的新选择。5月26号，铜鼓县青少年青年人才夜校匹克球运动培训在县消防救援大队匹克球场火热开课，新颖的运动形式吸引了众多青年踊跃报名。一起来关注宜春台记者刘梦然发来的报道。
3: 匹克球融合了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的技巧，被爱好者称为运动界的混血儿，是当下热门的网红轻运动。在专业球场上，学员们手持免费提供的球拍，从握拍发球学起，很快便上手对打。学员张志鹏：
4: 平时工作节奏快，压力大，下班后大多就躺平刷手机了，匹克球门槛不高，上手特别快，在晚风里打球不仅解压，还能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宅在家里确实充实多了。
3: 学员陈清宇：
5: 第一次接触匹克球，球拍轻巧，规则简单，能够很快和同伴对打起来，让我放下工作中的疲惫。
3: 简单易上手的匹克球风靡青年群体，成为新晋热门社交运动。铜鼓县积极引入这项潮流项目，当地青年足不出城便能体验一线城市的运动新风尚。璀璨夜色下，球场内击球声、欢笑声交织相融，热闹十足。共青团铜鼓县委副书记王巧：
6: 此举旨在精准契合当下城市青年群体的新潮轻运动需求，将这场夏夜的健身房热潮真正打造成解压撒欢、告别躺平的晚间社交充电站。
2: 近期庐山景区上演暖心一幕，7名大学生深夜登山体力不支被困山间，危急关头景区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并展开救助，顺利帮助被困学生脱离险境。一起来关注九江台记者焦磊发来的报道。
7: 当天7名大学生相约夜爬庐山，打算上山看日出，走到半山腰，学生们体力渐渐跟不上，被困在山间。景区巡查班组组长徐辉和组员们夜间巡逻时发现了他们，立刻送上姜茶和食物，帮大家恢复体力，抵御寒冷。受困大学生汪宇聪：
8: 不但免费发姜茶给我们喝，还免费的发茶饼给我们吃，也是非常好心的一个班组。
7: 待学生身体与情绪逐步平复后，工作人员依据山间路况规划出安全平缓的路线，全程陪同护送，带领众人顺利离开危险区域，受助大学生张义潇：
9: 最后就是在山顶看日出的时候，就徐汇班组嘛，就在这儿给我们发姜茶，然后发了这个小饼干给我们送下山，然后非常好。
7: 顺利脱困后，同学们对救援人员满心感激，不仅在社交平台分享经历，还手写感谢信向徐辉班组致以诚挚的谢意。
10: 徐辉班组服务真好。
7: 庐山文控景区管理服务中心徐辉班组组长徐辉：
11: 坚守岗位就是为了游客排忧解难的送去温暖，能够得到同学们的认可，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努力服务，换取客人好的口碑。
2: 昨天有网民反映鹰潭渔江区锦江镇九亭村稻田污染、井水发黄等问题，昨天中午当地发布情况通报回应舆情。鹰潭市渔江区两级高度重视，迅速成立由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已到现场开展全面调查，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公布相关情况。
1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 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罗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已婚男子两年打赏女主播1700万。据央视新闻报道，王先生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上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开始长期打赏。二人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时常约会。过程当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两年多时间，王先生打赏超过44次，累计金额达到1700余万元。妻子发现之后，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法院，要求三个被告返还被打赏的一半。王先生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以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法院审理认为，王先生为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的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同时，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本案当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这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冲动消费。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在本案中，法院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好的，再来关注立讯精密被罚90万。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文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业务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立讯精密处以90万元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再来关注硬钢倒称亚丁博主回应被通报。近日，博主吕大侠 V50 因质疑稻城亚丁景区截断省道收费，现场沟通后自驾通行一事引发热议。5月25号，景区发布通报称，博主得以驾车进入系工作人员违规放行，并表示路段陡坡悬崖，此举出于对游客的安全考量。5月26号，该博主发布视频作出回应，他认可景区出于安全角度的说法，但同时提出诉求，希望景区公开省道通行收费相关的官方调整文件。再来关注5个女博士品牌曾被北大公开打假。昨天，话题词5个女博士被投诉喝了过敏登上微博热搜。品牌5个女博士因多名消费者投诉利用其胶原蛋白肽产品之后出现了皮肤红肿、腹泻等过敏反应，且售后退伪责任，陷入安全争议与舆论风波。5个女博士曾以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的名义为其产品进行宣传。北京大学医学部就曾在2020年9月发布声明，经我部查明，该举报所涉及的5名人员均为我部往届毕业的博士研究生，其中2人疑似更名，上述人员行为属于其个人行为，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及相关专家教授无任何关系。另据报道，5个女博士旗下产品并无保健食品备案，产品包装上也标识执行植物饮料适用标准，但其在各类传播当中不断强调产品美白、解决皮肤松弛等功效。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建行江西社保分期通，专为省内连续缴存职工社保满一年的客户定制，纯信用无抵押，不支用不计分期利息，灵活满足日常多元消费需求，省心又划算。
5: 520为爱赴约，5月20日，江西福彩刮刮乐440万元赠票活动心动来袭，活动期间对星光灿烂30元，喜相逢50元，喜相逢30元，喜相逢20元，翻6倍20元，这5款即开票游戏中得60元、100元及30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促销，其中单张中60元赠送2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100元赠送5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张中300元赠送200元即开票体验券，单人最高可获赠3000元体验券，刮出好运，刮出惊喜，这个520不必只说情话。来福彩站点刮一张刮刮乐，为爱添彩，为生活添喜。
6: 雷雨来时，别在户外逗留，别在树下避雨，别碰露天电器，拔掉插头，远离金属门窗。科学避险是对生命的敬畏，了解雷电，给自己撑起一把安全的伞。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7: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维